0: 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8号的东向大南系台南系统到新市，还有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向15.4公里，在北屯二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台86线东向16.2公里，归仁路段前有螺丝散落。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来8点05分，我是真情。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左右，行车速度比较慢。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很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也是比较慢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平到崇德，也就是往彰化，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路段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哦，特别注意了。好 ，Jenny 生日快乐啊！今天也是 Jenny 的生日啊，刚刚有听到生日快乐歌吗？还有猪猪早安，雅琴也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对，今天早上9点钟啊，我们会开始办捐血活动哦。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地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那您导航的话呢，可以设置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啊，那么就可以看到捐血车了。我们是早上9点钟才开始啊。好，那么如果说呢，您家里有废电池旧三 C 产品的话，也可以拿来换，因为呢，这个台中市环保局会到现场设摊啊。如果说您拿了旧的这个三 C 产品或是废电池的话，可以换有机肥料，不过呢，数量也是有限的哈，换完为止。好，总之呢，欢迎大家在今天别忘喽，今天来捐血啊，带保冷袋哦，我们的这个奖品也蛮丰富的。还有那个环保袋、身份证、健保卡都别忘了。
3: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4: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3: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4: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3: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4: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御守，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

0: 神解疲，活力再现。
1: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2: 哈哈，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好了，现在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子喽。台七十四线太平道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非常慢，德芳南路到五峰掐马戏救贼救贼，五泉西马戏掐救贼哦，爱死你哦！哎，我就介意继续关呢。陈随意、谢怡君、陈随意马戏中破塞对不哈？对嘛哈？红林乡，来来听。那个火爆音来呀、啊、哈 ，Alice 早安。

好听好对不？英文，我嘛就介意这首歌呢，这是人家介绍给我听的。真真、熊熊、高炸，还有庄静啊，自强在哪里？8:13，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过了太平路，中间车道有事故。三民路往公园路过了太平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台74线往彰化15点。

4.4 靠近大雅系统内侧也有事故造成塞车，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到雾峰这一段都在塞，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也都塞，五权西往雾峰马西恰就贼哦。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南北双向的竹北到新竹，还有湖口，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刚回瓜，哎呦哎呦。

0: 这是江惠啊。So anyway， 瓜后来台七十四线往彰化的方向，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比较慢，因为有事故啊。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五泉溪往雾峰车流量也是很大。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路况报火力灾，来，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区交通，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目前早上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

0: 系统到大系统路段，目前在就是这路段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呢，特别是在王田入口这边，车流量就是进来主线的车辆比较大，那导致刚进来这边会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
1: 是，
0: 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然后这就加上受到你在新竹系统这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这路段会比较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那以及目前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早上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06到211，在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了乔木修剪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27，在头份到头屋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47到142，在三义到桐庐路段，那我在外车道有个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
1: 是，
0: 那这施工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84到190。这是双向的184到190，在南屯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的路面清扫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接下来在国道三号的双向的119到122，在竹南到大山路段，那会在外车道一个桥梁检测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
1: 是，
0: 那最后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12到242，在雾峰到竹山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灌木修剪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
1: 是，
0: 那今天晚上有了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中港系统出口，那它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做封闭的作业，那会持续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今天早上比较多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在内车道，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工区以及工区前的时候再多加注意目前施工的状况。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所以那个易安，我跟你确定一下，今天晚上9点钟中港系统有施工嘛？对不对哈？就是南向的出口匝道中港系统嘛哈。好，谢谢易安，好，拜拜。好，今天呢晚上哦，九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的中港系统南向的出口匝道啊是有封闭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想要经过国道三号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建议啊早一点点，大概呢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最好通过就好了。好，那么在接下来啊，其实九月份过得很快，已经9月15了耶，那个中秋节教师节哦，连假快要来咯，9月25到9月28号，总共有4天。那现在呢，有关于在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在高速公路的1968的官网也可以看得到。那么在这一次呢，这一次在9月27、28这两天哈，那么有特别的，就是晚上的九点，就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钟，会封闭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虎尾跟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 哎，这个跟之前不太一样，对不对？之前都是白天封嘛，哈，比较是属于早上。可是现在哦，是封到晚上九点钟哦，9月27、28这两天啊，所以呢，大家特别注意一下，9月27、28，在这一次的交通疏导措施，每一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钟，国道1号的浦沿系统

湖尾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啊，在连续假期在这一次会封闭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是在这两天要晚上呢行走到浦沿系统、湖尾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特别注意了。来，现在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都比较慢。

唱片行播放的音乐，费洛蒙的滋味，弹指将心脏快速下坠，差点忘了你。

写笔写封信给你，三分糖的滋味，光线

0: 初恋。
1: 这首呢是搞笑的影帝李国煌的歌《初恋的重量》，来自新加坡的华裔谐星演员主持人。

企业家李国煌。8:28，燕竹，燕竹。来，现在呢，在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哈、啊，就是在台74线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有在慢慢的上来，因为之前有说这里有事故，但是呢，应该事故已经排除，因为它整个车流量呢都还 OK 了啊，就是大概可以在60。那现在呢，在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凯旋路，这里是往彰化方向，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以及五泉西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方克基基还有郑军，欢迎你，很多朋友们都说要去捐血了哈。好，我们9点开始哦，非常的谢谢你们，小贤夫妻都欢迎你啊，娟你已经去上班了对不对，今天是你的生日哦，祝福你生日快乐，身体要健康哦。好，那么待会儿呢8:30我们要来听新闻，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提供给警广。来，我们看到了在台74线往彰化又有一起事故，在太平路段中间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台74线25.8往彰化太平路段中间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从国道一号北上要汇入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有一大捆的一大捆的钢丝掉落啊！这是呢国道一号北上要汇入国道3号的北上哈、啊，这里有钢丝掉落，特别注意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因中东战事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目前均已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另外，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 AI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疑虑斥为骗局，反对各界要求监管 AI 的呼吁。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出席洛杉矶的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总统赖清德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面证之余，向法院申押获卷。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

0: 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阅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1: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0: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男子因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然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英玲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4: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3: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7: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啦，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6: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7: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塌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6: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7: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6: 哦，我懂了，就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7: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6: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8: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做过挂网直升的路段。

0: 大家好，我是恒君，平常的工作是活动主持人，现在呢也同时在当实习咨商心理师。影响我生命的一句话是：事实无法改变，但意义可以调整。有时候呢，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也许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像是呢我一刚开始当主持人呢，也只是因为当班带，然后班上没有人要当主持人，所以被推着上去当校庆主持人。那时候也觉得天哪，莫名其妙，我怎么这件事情会让我来做，然后也会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当个主持人，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还是校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到底该如何。但那个时候的摸索学习经验累积，到后面呢一点一滴，一场一场的接起来，让我慢慢有了在舞台上的信心。所以或许事实在事情在发生的当下，我们可能会有点纳闷不懂，甚至不舒服，但也许放长远来看，带个不一样的感受，带着不一样的滤镜，然后给他不一样的角度，就会有更好的意义。而这些发生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养分，很多年之后你会笑着想起曾经发生的事情，也感谢他曾经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好，来8:40，哎呦，明伟明伟说呢，他很早就去找车位啊，因为他准备要去那个捐血的会场啊，现在在找车位。他说哇，那个在等活动开始，好刺激哦。好了，非常谢谢，因为我们活动9点才开始啊，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有些朋友们可能就是早早的出门啊，那么可能都需要等一下，对不对哈。好，非常谢谢明伟哦，也谢谢即将要前往到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来捐血的朋友们。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很多的路段呢都已经慢慢的有些交通事故都已经排除，或是有些散落物都排除了。好，来，不过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系统，从国道一号北上要汇入国道三号的北上啊，这边有一捆钢丝掉落，还在处理当中。行车上面，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北上的竹北，南下的湖口落在20。那么另外呢，在国道四号后丰交流道到台中系统，后丰交流道到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清水的方向，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也都是比较慢。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爱这里爱注意哦。来，我听到板凳的声吗？这就是板凳的二人组，那时候第一张专辑的歌曲板凳。你说那个我们刚刚在说陈水溢嘛，就是中炮塞嘛哈。其实呢，风伟杰说呢，他们家以前呢也是板凳的哦。

白菜用在脸盘，甲煮落就吃好爽快。香锅香煎肉条，煮鱼烧，煎鱼条，总铺的功夫我世界上熬。台顶唱歌清凉爽，观众真嗨。小只胖菜小刚生活做阵来，今仔板豆互恁大家食甲老会嗨，头家鹅肉大家欢喜笑嗨嗨。

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版的二人组，后来他们单飞了，其中冯伟杰又出了很多的歌曲啊，来继续歌呢嘛是就好听啊，今后每当郎冯伟杰歌被调戏咋个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路段分离桥内侧有工程在进行。

对，当然这是冯伟杰所演唱的歌。名主持人曲爱玲啊，在这一年当中呢，她在照顾自己的妈妈，失智的妈妈，其实有很多的体悟啊。我觉得这个啊，每一个人，可能到了年长的时候啊，那么会越来越多遇见了在家中可能有些需要照顾的问题。好，那么当然呢，失智呢，失智症也是每一个人都可能要面对到的课题。所以失智除了医疗，更需要一个愿意理解接纳的社区生活环境啊。这也是呢，曲爱玲她自己在经历照顾妈妈的课题之后啊，所以她更深刻的感受到说友善城市的重要。好，我们待会儿呢再跟朋友们分享，我们先来提供一下路况。来，那个现在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新竹系统往北，还有新竹到竹北往北，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五泉溪往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特别注意喽。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也就是呢在153靠近三义，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王田路段的分离桥内侧有工程哦，特别注意了。小贤已经到会场了，是不是？小贤，你现在已经到捐血会场了吗？他说呢，现在哈、很多人在排队了。非常谢谢啊。好，陈梅早安。好嘞，那个我们的捐血活动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啊，那有些朋友们想要早点过去，现在已经在排队了啊，我们9点才会开始哦。好，敏威早安。好嘞，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就是名主持人曲爱玲啊，那么近来呢也是在照顾自己的妈妈啊。她说呢，其实妈妈本来很独立优雅哦，可是呢一年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改变，不仅是重复购物，服用过量的药物，甚至呢还怀疑邻居偷走自己的珍珠项链，跑去按邻居家门的那个门铃来理论。那家人刚开始还以为是老化，结果才发现说啊，原来他不是故意的，他是生病了，大脑生病了。好，所以呢身为职业妇女啊，又是女儿又是母亲跟职业妇女的角色啊，其实对，我相信呢，因为曲爱玲她本身是一位名人，所以她在能够透过了自己家庭照顾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呢，更能够去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可能在家庭照顾当中更去重视怎么样去关怀，甚至的是关怀照顾者，还有不要忽略失智的病患，他们需要的，还有我们的整个社区要如何成为一个友善社区。有时候啊，那个在刚开始遇见家人出现了问题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呢曲爱玲说他自己也是在压抑情绪。后来呢他去上课之后，老师就曾经跟他说呢，妈妈这个行为啊叫做爱的折磨，觉得折磨你的时候你还愿意去理他，哎，这就是一种爱哦。哦，所以呢哇，这个爱好伟大。后来曲爱玲就说他那时候就很感动，他就决定他也希望能够重新理解妈妈的行为哈。好，那么当然呢说到了失智，我们在之前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无论是社区邻里商店或是第一线的服务人员，如果我们对失智症多一分认识，多一句关心，多一分耐心，就能够减少误解，也能够让许多家庭照顾家庭的这个家人们有多一份的支持啊，那么也可以将失智预防的观念带进日常。好，所以呢在陪伴母亲的过程当中，曲爱玲就说，她说呢其实人还是要过生活，不是把长辈关在家里就没事咯，只要在安全范围内就能够鼓励失智的长辈维持原有的生活能力，让失智的生活呢是更有尊严的。好，所以呢当

当已经面对到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学习理解啊，那么怎么样可以让长辈他一样能够走出来啊？不过呢这个社区的友善就很重要，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那当然有些健康的议题包括了怎么样是预防失智哦，其实就告诉我们，就是包括我们的生活作息，你看三高肥胖不社交其实都是失智危险的因子。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已经社交孤立，缺乏身体活动，而且是肥胖，这都要很谨慎啊。我们还是要养成规律的行动啊，还有包括了均衡饮食、正常作息、多接触人群。好，那么像比如说今天我们有捐血活动，好多人对不对，好都欢迎大家能够来走走看一看，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捐血，至少在附近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把这讯息传递出去，也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哈。好，来，这个呢就是在看到了全爱玲这个照顾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的确让我又再次去想到说，我们其实每一次哦，如果被提醒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更能够多一分去想象说，我要怎么样去能够更关心我们身边可能遇到的一些人，他正在照顾，或者是有些失智的议题，也许你可以多看一眼有些的资讯啊，能够让我们有一些的观念。那如果说碰到一些长辈啊，长辈有时候很喜欢跟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一起聊天，甚至呢会常常诉说自己过去的经历。不要以为我们不会哦，有一天我搞不好我们老了以后啊，我们也会这样子。好，所以我常常会跟我们家的那个女儿说哈，我跟你讲啊，以后妈妈如果这个以后唠叨叨，也许她已经现在也觉得我唠叨了哈，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不会唠叨。好，我觉得你一定要提醒我哈。好，如果说我是变得，甚至我就跟我同事讲说，如果变得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一定要告诉我哈。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我们总是呢，可能在面对了年纪的增长以后啊，或许我们有一些行为啦，我们是一个没有办法啊，能够看见自己好像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个性的状况。好，所以呢，我们常常身边也许有些的长辈很喜欢跟我们聊天哈。那有时候呢，聊一聊有些可能世代不一样。难免呢就会有一些鸿沟出来。好，那么当然专家就提醒了，他说呢其实哈，跟长辈聊天有几个小诀窍，就是呢要怎么样去跨越那个代沟，就是同理，千万不要中断老人的谈话啊。那最好注视一下老年人的身体的语言，必要的时候给予点头啦、微笑啊，好，尽量避免环境的干扰啊。那么这样的话比较能够听得到长辈他想要分享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运用眼神、点头、面部表情来表达对老人的尊重跟关心，就是你可以安静保持沉默，但是用眼神跟点头的方式、面部表情来告诉长者说，我在听你的说话。那有时候回应的时候呢，适时的给予语言跟非语言的回馈。那这样的话呢，有时候你知道长辈有时候有些不想讲话，像那个社交孤立，他也很容易有失智的状况。那所以呢，适时的回应可以让长辈听见哦，就是说你说的话我在听。那这样的话呢，或者是重复引用长辈的话的话，就可以引导老人回到谈话的主题，给予适当的一些的回应啊。那么比如说长辈说，我小时候怎么样，你说你小时候哒哒哒哒哒，对不对哈？那这样的话他就说对呀，就可以开始讲。其实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跟长辈讲话哈，可以打破气氛，就是那种就是稍微比较冷淡的气氛。有时候你只要问他一句话的时候，长辈就会很愿意讲，因为他觉得哇，终于有人可以听他讲话，就呱呱呱呱一直讲哈。你知道那个氛围就会热闹起来啊。那么不会说呢，像有时候你可能在跟同辈啦哈，或者是在这个职场上面，也许呢大家就很疲惫，你说一句话就句点了，就就这样没了。可是长辈也不一定哦，长辈有时候多问两句关心一下，就巴拉巴拉就很多那个氛围啊，气氛的热闹就起来了哈。好，那么还有呢，对老人述说的内容不了解或是有疑问的时候，应该是要用提出询问，并且弄清楚长辈所要表达真正意思哈。你可以说你的意思是不是，或者说你刚刚说的是不是怎么样，好，来这个澄清一下，或者说提供接纳的态度啊，或者说，如果说长辈还不是那么了解你的话，你就先自我介绍啊，让长辈呢合宜的给予老人合宜的称谓啊，那个我是琴妹，我是琴琴，都可以哈。好，面部表情呢，千万不要太酷呢。那个有时候长辈有时候心里也是脆弱的，真的，我觉得不要千万不要觉得说他长辈啊怎么会脆弱，

0: 他已经活这么久，怎么会脆弱？他已经可以身经百战。哎，可是不一定哦。你知道有时候啊，身经百战之后，他发现他好像大家都在忙，他的生活的模式跟以往已经不太一样。有些的长辈他会内心有一种失落感，他会觉得自己不重要了。啊，所以呢，接纳好重要哈。好，还有呢，尽量用长辈熟悉的语言来对谈，谈话的时候保持只有一人说话，缓慢清楚啊。那么因为呢，如果说我们用说太快，我觉得跟孩子说话也是一样，呱呱呱呱说太快的时候听不懂。那或者是我们在学习跟长辈说话的时候，慢慢的说，让他听得懂啊。那么句子简短，句子之间做停顿啊。那么也考虑到长辈他的知识的程度，避免呢用比较冗长啊、文言文啊。好啦，就是看最主要看长辈能够听得懂什么啦哈，就是太新潮的字眼啦哈，或者是不了解的俚语或者专有名词，可能对长辈来说就很辛苦啊。比如说我心跳漏拍800，这个什么漏拍800，听不对不哈。好啦，所以呢跟长辈沟通啊，只要是用心倾听，少批评，真诚的陪伴，多一点耐心，其实呢也都可以能够跨越彼此的在沟通上面的鸿沟。好，那么即使呢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社会，我觉得从现在的教育哦，小孩子开始也都在学习，未来有越来越多的长辈怎么样呢能够去沟通。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学习习惯，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呢相信在世代跟世代之间就比较能够好沟通了。来，九点钟对时，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尽管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度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平镇系统到右石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的转弯处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153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北上 34.9 公里在高工局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头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嘴一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西向 11.1 公里，过了大潭路段有一捆浪板掉在内线车道，台九线北上 116.1 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的大货车处理当中，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1: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2: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4: 不会。
3: 那下星期呢？
4: 也不会。
3: 那到底要多久啊？
4: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5: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6: 金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0: 九月，也就是呢，即将是教师节即将到来，教师的日子，老师的日子。不过现在老师辛苦了，真的辛苦了，不容易哈、哦。好，那么现在呢，有些老师哈、哦，真的，想一想就想说我要退休，我要退休了，不好教啊，就甚至呢，可能有些的福利也不够哈、啊，还有体力啦，还有压力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哈、啊。好，希望我们的整个教育的环境体制呢，都能够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五峰到草湖，以及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路段，在湖口到新竹，这里的时速落在60。那么在往北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喽。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别忘了麻烦您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开捷电微微电话最喜0800000103。好，很多朋友们已经在现场啊，就是呢在捐血活动的现场在等待等候了。我们捐血活动已经开始喽，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4点钟，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已经展开了，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导航的话呢，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

口吗？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念啊。这首下次再见的时候，润哥，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彰化系统要接国道三号的匝道，有一个很大的钢卷，好危险啊！刚好又在一个转弯的地方，非常的危险。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彰化系统要接国道三号的匝道，有一个很大的钢卷，刚好是在一个转弯处。台中市的三民路靠近育才街口内侧有工程，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也是有工程。红洋桥往市区车多，还有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刚刚接获到在北上啊，国道一号北上 155.6 泰安到三义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国一北上 155.6 泰安到三义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特别注意了。我们的捐血活动已经展开喽，非常的谢谢好多朋友们说呢已经前往去捐血了啊。好，那么谢谢大家啊。那么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4点钟，台中是黎明办公区礼堂啊。那么欢迎朋友们来捐血啊。那么导航的话可以设置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啊，你可以设定这个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啊，我们会有三台捐血车在现场，你就可以看得到。那非常谢谢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业处，还有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参与啊。还有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还有环保局都来到现场啊。如果说呢有那个废电池旧三系的产品都可以来换有机肥料，不过呢数量也是有限哦。中医师呢也会在现场啊做义诊服务，也非常谢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振龙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殷道家、喜常来，非常谢谢你们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捐血的朋友们啊能够知道说哇这个热血传出去还有热血的礼物进来呢。哎呀，真的是祝福别人也是祝福了自己，施比受更有福，谢谢。好嘞，今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哦。来丽凤、明伟、明伟，谢谢你啦。皮蛋王，谢谢你皮蛋王。

周兴哲的歌《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好听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新竹到竹北，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车流量呢是非常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好，那么王田这边大概时速才20哦。台74线的五权西也是很塞啊，五权西往东往西都一样啊，行车速度都是不好走。德芳南路到五峰时速落在40，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也是相当大。哦，我刚刚看了一个那个泰安服务区这里很塞，因为这边有事故发生。也就是呢，在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有两部小客车、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现在泰安服务区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走走停停，甚至有定点的状况。从后里开始到泰安服务区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落在2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因为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55.6泰安到三义路段有事故发生。好，那么所以现在在处理事故哦。台76线往西21点

2往浦沿，过了园林路段，路中央有大木板。瑞特已经到捐血现场了吗？哦，好，要等待一下哈、哦。还有 Wesby 早。

这是呢 Tank 的专属天使哦，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还有双向的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好，特别注意了，来泰安服务区这里很塞很塞，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走走停停，国道一号的部分哈，也就是呢在泰安服务区 155.6 泰安到三义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受到影响的比较慢啊。那么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来，朋友们，您觉得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早年哈，那时候才刚开始开放观光，所以大家出国就是吃喝玩乐，而且可以买一些的东西来 shopping 啊，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好开心哦。后来呢，这个之后就追求到了知性的旅行啊。建筑学者李清志呢，他就说啊，他说呢，其实在1997年，文化工作者黄威荣他就出了一本书，叫做《旅行就是一种 shopping》，大家很喜欢哦。其实这本书不是说叫大家去大量消费，而是告诉大家说，哎。那个旅行哦，买回来的东西它不是只有物件本身，它是这个

物件所储存的旅行记忆。那旅行者呢，就透过了选择购物跟收藏物件，带回那座城市的设计、气味跟生活记忆。所以你看，像早期从真的血拼开始，一直到最后可能你买的东西回来它是有意义的啊，就是呢有一种记忆跟气味的。好，一直到之后呢，慢慢慢慢的开始有所谓的知性之旅。有些人认为说，哎，旅行不是只有口腹之欲啊，啊，满足口欲啊，或者是那个物质的需求啊，应该有一些知识的满足啊，才是旅行的意义。每个人意义都不一样嘛，哈。后来呢，又开始有一阵的流行，就是去什么美术馆、历史古迹，好，还有包括了了解食物的历史跟料理的制作。所以呢，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啊，大家都觉得哇，很有知识的焦虑。因此呢，无论走到哪里，都好像在上课听讲，很怕自己都搞不懂嘛，白白浪费了这趟旅程。好，所以呢，就知性之旅呢，就有流行了一阵子啊。不过有些人就觉得压力好大，我出来玩不是在上课。好，如果说旅行只是去上课，那我们可能就是行程都在听专业导游讲解，吸收很多的是二手知识。啊，那么李清志学者呢，他就说呢，哎，那我们其实要最重要一点，就是应该要有自己的感受、经验感受啊。如果说呢，我们只是要知识，在家看网络就可以了嘛，哈。好，所以呢，这几年就开始所谓的体验式的旅行，沉浸式的体验跟感受，而不再只是知识的填鸭。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李清志他就说，他有一次他们就是去了一趟建筑大师科比义的朝圣之旅，来到了狼乡教堂。那这个教堂他们曾经在给年轻时的安藤忠雄带来一个震撼性的感动，所以呢也被称为说，哎，不管是怎么样啊，那个日本的媒体就说此前一定要来看的100栋建筑之一啊。后来他们就去嘛，毕竟是建筑师，所以他就去了。他说呢，其实一般的团客哦，到现场都是拍照离开，然后听导游讲解，大概顶多花一两个小时。可是呢，他说啊，李清志就说他们就规划了一整天，大半天，就是让大家只感受到这个狼乡教堂的这个周边，还有它的意义，还有呢，在草地上画画，品味这座建筑。好，然后呢，甚至他在那个教堂当中哦，去感受、去体会阳光和煦、虫鸣鸟叫，他就发现说，哇，一整天下来，他说他那天的行程就只有狼乡教堂，就没有想到内心平静，很美好。他会觉得这就是他沉浸在旅行当中最重要的意义。好，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您的旅行意义是什么呢？

早安，真的已经到捐血会场了啊！非常谢谢你们呢，今天有捐血活动，待会儿来听新闻。泰安服务区国道一号的部分，泰安服务区往北非常塞，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还有五权西的台74线也是塞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举行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苏格兰、北爱跟威尔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另外还提到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在2020年1月脱离欧盟，英国由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组成。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苏格兰跟北爱尔兰支持续留欧盟的票数较多，英格兰除了伦敦跟威尔斯，则是以支持脱欧的票数居上。新冠疫情仍在高原期，医师提醒，再次感染新冠的死亡率比首次感染高出4倍，尤其是高龄者、孕妇跟慢性病患为三大新冠重症族群，建议出现咳嗽、疲倦、发烧等感冒症状，应接受快筛，并于5天内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将住院或死亡风险降到最低。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你若严重是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3: 尽管会教大使国民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4: 要筛不要拆，用拆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3: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透过低价兜售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未交付船票。刑事局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256万元。警方掌握徐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待他入境时，将人具体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分析65犯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3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6: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嫌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嫌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

0: 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每年8到11月是发生虎头蜂风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要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逐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3: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会给你注射 Normosa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2: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就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谢谢丽凤，丽凤也在捐血活动的现场了。我们在今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有捐血活动，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哦。导航的话，你就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好 ，Eric， 早安 ，Eric 提醒哦，这个早晚的温差比较大，记得带件外套。威正，你昨天去捐血了，所以你这次就没有办法来捐血喽，对不对哈？好，我们明年3月还有捐血活动啊，我们一年有2次活动，好，跟大家说明一下。来，这个今天呢是我们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地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非常谢谢很多的企业单位：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振龙股份有限公司、业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导家喜常来，非常谢谢你们。只要 250cc 的朋友，我跟你讲，那个奖品真的很多。然后呢，再加上这个 500cc 的朋友，又还会再加送那个玻尿酸沐浴露，还有神秘小礼物。所以呢，都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当然，一定要谢谢这些企业单位啊。很多的企业单位都是因为收听景广，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就是纯粹办公益，真的就是公益活动啊。那么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他们也希望说能够回馈社会。非常感谢，当我们愿意把爱传出去的时候，其实有更多的祝福是追着我们跑的啊。好，非常谢谢。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先看台74线啊，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寺，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的。五权西往雾峰，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的。

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往田、往北，还有泰安服务区这沿线路段往北，三义到铜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来，我们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国灾防灾日啊，那么因为一年一度国家的防灾日，也即将要正式登场了。那么今年的115年的国家防灾日演习在9月21日登场，那当天呢都会依照着预定的时程发送地震速报跟海啸警报这些测试的讯息，所以呢到时候大家接到手机的告警通知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不要惊慌，因为它这就是呢配合我们国家防灾日9月21号的登场啊，要实际的演练防震避难步骤。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个讯息呢，同样的啊，在当天我们警广呢也会有播报这样的一个讯息，所以呢这都是演习执行的方式呢，我们就是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也会配合向听众宣导说比如说9月21号的9点30分到10点会针对西南沿海地区跟东南沿海地区海啸警戒分区运用防空警报系统进行海啸警报释放啊，不只是人车管制跟疏散避难，大家不要惊慌。我们到时候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啊。不过呢，这也就是提醒大家，因为呢在9月21号的当天，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当中呢，会模拟花东纵谷的断层系统。也就是呢南段发生的瑞士大概有 7.3 的地震啊，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让大家演练，所以呢中央气象署也会在9点30分的时候，在21号的9点30分以灾防告警系统对沿岸乡镇民众发布海啸警报的预警简讯，所以到时候大家接到的时候呢也不用太惊慌，因为这个是呢希望能够把正确的防灾意识融入在日常生活当中。好，所以呢在当天呢会依照预定的时程发送地震速报跟海啸警报测试讯息的时候，大家就保持冷静啊。好，那么气象署也说，面对没有办法预测的天然灾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要恐慌。真的就是不要恐慌，而且要建立正确反射性的，真的是要反射性的避难习惯。如果没有演习，我们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那么如果有演习，常演习会有一个反射性的习惯，所以每一年的国家防灾日就是呢全民检视家庭的防震准备啊，落实避难演练的最好的时机。我们常会说呢，平时多一分准备，灾害时呢就少一分风险嘛，哈。好，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防灾日哈，我们在9月21号的这一天上午的9点21分，气象署会率先进行全国性的地震速报的测试，到时候全台的民众手机都会同步收到测试的讯息啊。好，那么接着呢，在9点30分，气象署也会针对台湾沿海乡镇市区呢发送海啸警报的演练测试，收到讯息就代表说手机警报系统的测试是成功的啊，所以沿海居民也保持平常心就可以了。好，那么这是呢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啊，那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这几天呢都会跟大家再做说明啊，免得到时候呢这个听了今天有些人没听到，哎，这个到时候呢万一有演习的话就忘记了，就突然说哎，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啊？没带机，没带机哈，这是演习哈。所以呢，我们都一起的，希望能够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防灾的概念，大家都平平安安。好，来9点42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在泰安服务区这沿线路段，泰安服务区，因为呢，在之前是有事故发生，那现在呢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应该是处理到后续，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泰安服务区的行车已经从20以下慢慢的提升到20到40不等，但是还是塞哦，泰安服务区这沿线都在塞车，特别注意了。还有王田也塞啊，王田往北的方向也都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马西塔奇亚，爱塞里哦。

这首呢是艾薇的请你听一听。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还有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泰安服务区往北，三义到铜锣这沿线路段，时速仍然比较慢，落在20。刚刚的事故处理的差不多啊，车流量呢有在慢慢的消化，但是呢泰安服务区还有铜锣之前三义过后啊、哦、还是有一小段间歇性的车潮。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哦。

好的，我们有三部的军械车希望很快可以消化。好，来，现在呢我们在办军械活动，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王田，王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四十，二十到四十不等。还有泰安服务区一路到了三义往北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一百一十六点五头份到头屋内侧有工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一百一十九竹南交流道附近有砂石掉落，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时候特别注意了。来，最近这首歌呢很红哦， 好听哦，李佳薇的《甲乙丙丁》。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往北的方向，还有呢在西螺，西螺交流道往南都是落在20公里的速度，三义啊往北啊也都是塞车，三义到铜锣。

0: 李佳维的甲乙丙丁，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过了泰安服务区，一路到了铜锣之前这一段啊，行车速度呢是非常慢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王田往北啊，以及呢在南下的浦沿系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一段啊，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都请朋友们也是要特别注意了，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空发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刚下力咯。
1: 为了确保视线不良时的行车安全，还需要同时开启雾灯并减速慢行，如果遇到能见度极差，应该要开启危险警告灯。浓雾驾驶的安全守则包含以下重点：
2: 善用灯光提醒，开亮车头大灯、雾灯以及危险警告灯，也就是双黄灯，切忌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的光线会被雾气反射，造成前方一片白茫茫，反而更危险。另外，拉大车距与减速，务必是要加大行车的间距，并且适度降低车速来应对突发的状况。接下来是避免危险动作，雾中行车应该保持在原车道行驶，避免变换车道或者是紧急刹车。最后，这是适时驶离高速，如果浓雾导致能见度太低，无法辨识前方的路况，建议开往临近服务区，或者是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等待雾散去之后再继续上路。
3: 最后提醒您，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规定，非遇雨雾等特殊气候，不得随意开启雾灯，以免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而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5: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4: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5: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4: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5: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搜宅听到位啦。
4: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5: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车平安。
4: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5: 哎，不是啦，原来那个听看停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6: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请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嘞，9:58，待会儿呢要听轻松上场，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咯，真请祝大家好心情了。好，因为今天捐血活动哦，会场非常的忙碌，欢迎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呢，别忘了今天下午的4点钟之前。

到台中黎明办公区礼堂哈、啊，在这个在导航的话呢，外交部办事处前哈、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捐血车，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喽啊！那么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往五峰方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好，那么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我等一下也忙一忙整理整理，我要去会场喽，我们一起捐血活动，一起来参与，欢迎大家！明天别忘了早上7点到10点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降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16.5 公里过头份交流道梯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开始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 43.9 公里过了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到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19到 118.9 公里的竹南路段有砂石还有铝梯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33公里在恩坑隧道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 213.4 公里在西滨大桥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今天是9月15号，高鬼十五号哈，拜一啊！今天我们已经宣传很久了，这个日子非常重要啊，就是景广的空中传玩秀捐血活动已经正式展开了。好，从早上9点，其实9点不到，现场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现场，哇，这个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一方面又觉得很感动，那一方面又在想说，哇，我们三部捐血车已经从2部变3部了啊。然后每一台捐血车有6个捐血的位置，所以加起来18个位置哦。但是现场超过300人在现场，所以也一方面在担心说，那会不会让大家等太久，就觉得做拍谁这样子哦。好，但对于大家热情的响应，真的是超级超级感动的啦。好，持续在进行哦，我们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地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如果用导航的话，大家就设定一下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好，依旧还是有非常多的友军单位来参与哦，包含有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然后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么现场有趣味的桌游，就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特别要来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啊。那另外国道省道也有行车安全的有奖征答活动，所以如果在现场等候的朋友，欢迎大家都可以到后方啊，座位区后方的摊位啊，这个地方跟他们来做一些互动哦，都会有一些小礼物可以赠送给大家哈。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啊，那么一起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活动。那另外还有现场有这个兑换有机肥料，这是台中市环保局那如果您家里面有一些废电池旧3C产品，也欢迎拿来做兑换。那此外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公会的中医师们来为捐血的朋友做义诊的服务哦。好，这次活动呢这么热闹，当然跟我们的这个赠品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哦，因为实在是太多热心的公益企业赞助跟响应了哦，所以他们不仅这个出赠品，然后出钱出力啊、哦、然后呢今天还很多这些赞助单位直接跳下去做志工诶、哎、哦，因为人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人手真的非常有限，所以他们都跳下来帮忙哦，真的非常感动哦。好，包含要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然后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的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会中区分会的阿聪氏樱岛家跟喜昌来公司哦，真的非常感谢。所以我们的赠品真的很丰富，如果

捐血257期的朋友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士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云两用伞、然后让您一帆风顺的预防风顺小礼盒、都

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这个大家真的非常热情响应，好，我们的赠品真的是有限哦，送完为止，所以欢迎大家今天到下午四点钟以前一起来参与这个捐血活动哦。然后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之外呢，也要记得带一个比较耐用哦，然后又大可以装很多东西的这个环保袋，还有就是有这个保冷袋也要记得带哈，因为羊肉炉需要让它可以保温一下保冷一下哈。好，所以希望大家也记得带保冷袋哦。好，另外今天是礼拜二，所以我们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景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来，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在过了王田之后大概185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状况。北上呢，来到丰原过后有一点点车多哦，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再往北的话，则是过了三义之后，大概在146公里附近哦，这里封闭了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施工路段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目前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但是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的施工开始造成后方车多了。那再往南走的话，目前剩下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8公里附近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也有两三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相当缓慢，会有点走走停停。那国道三号北上部分呢，则是在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这里同样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哦。好，另外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118.9 到119公里来到靠近竹南，中外侧有砂石散落，然后中内侧则是有铝梯，好，所以等于三线车道都有散落物，要请您小心闪避来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 116.5 公里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有梯子掉落的情形，而在省道台74线原本在东向34.1公里要往雾峰方向哦，在草湖路段有三部车在内侧发生事故，刚刚接过到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的车阵呢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大概有两公里的车阵好，需要慢慢疏解消化，麻烦大家在内心等候一下下了。那么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23到22公里要往台西方向来到土库内侧，这边有动物上天堂了，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谢谢公务段的帮忙跟回报。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进化北路往崇德路过了中清路内侧施工，而台湾大道往市区就是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慢车道，目前也有工程在持续进行，不过还好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大概在半个小时前接获到说南下 213.4 公里在西滨大桥这里发生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到外侧，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排除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这首歌也真的是因为今天捐血活动实在是响应非常热烈，觉得很感动，就应该感谢大家。来送这首歌陈怡婷 So In 请为挂客感谢有您。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我是苏成毅，我是一名运动教练，同时也是一间运动工作室的创办人。我的工作哲学是选择做对的事。经营一家运动工作室，除了发挥自己的专长，指导学员训练，增进健康，还要接触到行销、市场分析、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往往在做决策的时候，会面临到商业利益与初衷相抵触的时候。运动市场快速的串起，许多线上课程或是知识化的训练，变成民众随手可得的低价资源。但在这些低价课程的背后，隐藏的是看不见的风险，例如没有完整的个人评估，线上课程看不到学员们执行动作的正确性，或者是短时间的高强度课程无法带给学员长时间的效益。面对营运成本，我们当然希望可以维持一定的获利，但站在专业的角度上，我们无法妥协。让学员获得最大的帮助，才是我们可以在这条路走得更久更稳的唯一秘诀。选择做对的事，让我在工作成就上获得更多，学员给的回馈更是我们前进的力量。持续做对的事，更能带给社会更多良善、温暖与阳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你好好听话。目前在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原本过王田大概185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有车多，现在感觉车多情况慢慢疏解消化，不过施工还在哦，所以大家变换车道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45公里也就过铜锣之后，这边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

0: 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多加小心注意哦。那这的确后方呢也有一点车多的一个情况，也有回堵的一个情形哦，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哎，不过目前我看即时影像画面，感觉这个施工好像突然之间撤除了哦，撤收了，所以原本车多的情况目前都疏解消化哦，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在国一北上过三义到铜锣之间，原本施工造成的车多，随着施工撤除之后，目前没有塞车状况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也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因为那一侧有施工的关系。那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8公里的地方，封闭那一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国三的部分北上则是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因为封闭了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塞车，也是有堵车状况，会定点走走停停。此外国三的北上 118.9 到119公里，应该是北上119到 118.9 公里的地方，也就是靠近竹南，中外侧有沙石，然后中内侧有铝梯掉落。好，这个都在等待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多小心。那另外在国三南下刚接货到说 116.5， 也就是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内侧有牛皮纸哦，一大团的牛皮纸哦，因为比较轻啊，经过的时候呢就会这么移动哦，就是会飘来飘去的，提醒大家要注意小心哦，不要被吓到了。然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南下 213.4， 也就在西滨大桥上面外侧所发生了两部小客车事故，确定是完全的排除了。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在大里二到草湖哦，指标32到34公里，还有一些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啊。随着事故排除之后，应该很快啊，这边会很快的排除掉。好，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虾。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因为市场担忧 AI 资本支出降温，加上国际油价继续上扬，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盘中短暂的突破 5%， 而美国股市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全面走跌。那台股呢今天走势震荡以下跌 15.25 点的 45847.27 点开出，之后呢一度翻红，上涨了 83.8 点到 45946.32 点，那随后又下跌大概有将近100点也触及到了 45729.83 点。那今天呢就整个呈现就是平盘震荡格局的一个走势那到目前为止呢，原本又小涨，现在又小跌，目前是下跌了 35.28 点，指数来到 45827 点，那么成交金额是2926亿，哇，这个成交量哇真的是萎缩的蛮多的。那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呢，则是上涨了0.64 点，指数来到 395.31 点，成交金额是1010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大指数上涨了442点，指数来到63935点，韩国综合指数在平盘震荡游走，目前则是呈现小跌，那么下跌了 2.44 点，指数来到6681点，而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81点，指数来到2483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点，指数来到388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 并在

0: 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好，我刚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哦，在国道三号，这个应该是在北上哦，大概来到和美匝道这附近哦，不晓得发生什么状况，这边突然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所以要麻烦朋友提供更详细的状况哦，因为我从镜头上面看的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就是觉得好像车子蛮多的哦，所以要请朋友们多小心留意一下啊，这边好像有状况，整个车速骤降下来哦，大概在指标191公里过后，刚过191公里的地方，因为我从这个画面上面有看到指标哈，191公里。那过了191公里之后，好像有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多小心留意一下，这边不晓得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情形，感觉好像似乎是在中间车道，好像在中间车道，不晓得有什么状况哈。那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回报警广一下。那目前呢，在路况部分呢，依旧在国道一号北上，刚提到说过王田185公里内侧施工原本疏解，但现在还是有一点点车多了。那往北的话，目前路况都还不错。南下就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再往南是过斗南地磅站的地方，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已经2-3公里。那国三的部分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中内侧施工，也造成这个地方堵车，定点走走停停。那国三北上来到和美交流到这里哦，现在有车多，感觉中间车道似乎有状况，麻烦大家多小心注意了。那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 116.5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西滨，内侧有一大团的牛皮纸哦，会随风飞扬，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咯。好，来送上是阿豹所演唱的歌曲 Thank You。 那么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之后我们要进行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林大伟分局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警政工作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头发结构有九成是蛋白质，但如果体内缺锌，会造成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患者当中，有三成主因是因为体内的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3: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2: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网路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以及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罚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暗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暗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暗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4: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鼓励机车常用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6: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金伟科长说，
7: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对大家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

0: 今天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1: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接着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气象消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张晨传。晨传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一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云林南投台中苗栗新竹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整天的气温介于25到28度，感受比较舒适凉爽一些。那新竹以南跟花东低温大约25度，高温还是有30度以上，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4: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5: 嗨，好久不见耶，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4: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5: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4: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5: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4: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5: 哈？什么意思？
4: 哦，没有啦，就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5: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6: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7: 警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8: 今天是9月15号，再过大概13天就是教师节，然后大概过了不到十天差不多10天就中秋节了齁。好，所以这段时间大家真的过节愉快，有4天的假期，但不要忘了这个中秋节要团圆，然后教师节要记得感恩老师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好，现在北上三义过后到铜锣的车流完全都疏解了，那现在最主要都是在南下的部分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回堵，然后南下大概差不多在接近大雅系统的地方目前有车多，而且双向感觉大雅系统要汇入中彰的地方好像有车多的情况。好，这个更详细的情形要麻烦朋友们再回报一下。此外，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至少2到3公里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则是在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后方车多回堵。那至于在和美路段的地方现在有点车多的情况。好，我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国三北上大概刚过191公里的地方，好，那一侧有国道巡逻车在现场，也有防撞车在现场，好，目前那一侧是占用的。好，后方行车有稍微受影响，麻烦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这里刚好是一个大转弯的地方原本车多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好像有比较疏解一些了。另外呢，在这个是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往彰化大概过松竹到潭子系统目前有车多，那东向要往雾峰方向呢，大概在大里二到草湖路段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至于台中市区方面三明路跟民权路口有事故所以这边车多。另外进化北路往中民路的方向，在靠近中兴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国道一号刚接过到说南下 向 172.6 公里，在大雅系统这里中间车道有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哦，所以刚刚这边会堵车是因为事故的关系。那国三的部分呢，在北上 190.7 公里，在和美交流道汇入主线的地方内侧有2间哦，原来是有人在流动厕所掉在内侧哦，所以刚刚大家这边闪避，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脱掉处理当中。国三的南下 116.5 公里，在过西滨内侧有一大团的牛皮纸哦，散落在这里飘来飘去，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咯。
9: 就是我，
10: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11: 就是有意思。
8: 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林大为分局长，分局长好。
12: 帅气的主持人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林大为，非常开心又再次来到我们警广台中分台。那首先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团圆开心，然后教师节所有老师上课也都很开心。
8: 是，好，现在这很重要，因为老师其实现在有老师荒啊，
12: 是的，
8: 对吗？老师就是太缺老师了，所以老师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是被老师给教育，然后这个引领，然后一路成长过来的，所以真的一路上真的非常感恩很多很多老师这样子。
12: 真的
8: 好，那我们中秋节也要阖家团圆，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聊一聊，因为那个诈骗真的是无所不在，
12: 是，
8: 对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彼此多交换一些这个一些讯息，这个很重要嘛。
12: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推所谓的家庭防诈医生的概念，也就是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是我们最佳的主诈的守门员。那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几个数字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现在台中市整个打诈的工作事实上已经这个精进非常多。首先我跟大家说，今年跟去年的1到8月来比，台中市整个受理案件数的部分跟去年同期比降了大概 21.57%。去年今年我们总共受理了11932件，那跟去年同期来说减少了3282件。那你会说，那受理的件数降了20%，好像感觉还是很多。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财损的部分更是吓人齁。财损金额今年受理的整个我们台中市市民这个财损大约40亿7503万，那去年的同期是73亿，所以这个整个财损降了32亿，也是很吓人。在整体六都的比较上面，财损我们是六都降幅第一，那受理件数是降幅第二。那再来再往西部一点看看看我们分局好了。
8: 好，
12: 我刚跟大家说我们第一分局去年一到八月，今年的一到八月跟去年同期比下降了大概 25.5%，也就是我们下降了1/4。
8: 是，
12: 那民众最关心的财损的部分，今年一到八月我们财损大约2亿4000多万，那跟去年同期的4亿4000多万来比，降幅大约 64%，
8: 很多
12: 叫整个整体来说我们降的更多。
8: 是，
12: 所以有时候我在看数据的时候也会担心说，这是不是真的整体大家防诈意识变高了。确实也是如此，但我们仍然没有因此而满足，所以我才会呼吁大家说我们要有一个家庭防诈守门员的概念，就是防诈医生的概念。其实我们无法把所有的诈骗手法全部背起来，
8: 对，
12: 就好像打预防针一样，我们每一年都会打流感疫苗，但是没办法预防到所有这个流感的类型病毒。
8: 对啊，
12: 我们只能猜测说今年可能哪一种疫苗会比较防毒有效，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手法无非我们把心这个内功心法把它练好。什么叫内功心法？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呼吁说，我们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利用人性的两大弱点。
8: 是，
12: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恐慌，
8: 对，恐惧嘛，
12: 恐惧。那第二个就是贪婪， 当然就所谓的利用、嗯、
8: 对，
12: 那最后他一定是希望你交出钱，
8: 对啊，
12: 账号
8: 是
12: 个人资料，
8: 嗯，
12: 这几个 重点的部分，所以你只要掌握你的内功心法，就是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他希望利用你的时间差的恐慌、
8: 嗯、
12: 那这个类型是什么？

0: 什么假前景，
1: 嗯，
0: 然后真诈财，那利所谓的这个利用人性的贪婪的部分，无非就是假投资，
1: 对，
0: 所以这几个部分把它破除之后，假投资是我们目前，财损金额最多的，
1: 对啊，
0: 而且是高额的，
1: 嗯，
0: 假前景也会
1: 是，
0: 那假前景的受害的。的族群大部分都是长辈居多，
1: 对，
0: 因为他无法利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去求证资料，
1: 嗯，
0: 所以我才会麻烦，就是呼吁所有的好朋友哈，
1: 嗯，
0: 你不用去猜说对方到底是哪一种诈骗，你只要觉得说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什么交出账户，检警要监管，然后你会觉得说啊，我一生清清白白，不可能会被。什么惹上什么官司，什么我涉及这个洗钱也好，我涉及诈骗也好，甚至我的人什么人头资料，这个流落在外面也好，这个都是利用时间差，而且会不断的转电话，他不让你挂掉，
1: 嗯，
0: 也不让你求证，
1: 是。
0: 那我们只要中间有一个。很好的守门员，你只要家里面看到说长辈怎么一直在接电话，讲个不停。你会发现说，哎，这好像有意义哎，啊，不管是你的这个好朋友也好，或者自己亲人、家人、小朋友看到爸爸妈妈，哎，年纪稍长的，怎么一直在讲电话，怎么都不挂掉的时候，你要提醒他，你是不是遇到诈骗了？
1: 嗯，
0: 那甚至他提供你的电话，你也不要回拨，比如说提供你地检署或者哪个分局或者哪个调查局的电话，你只要上网去求证一下，多一分求证。你就可以确定说这个谎言这个诈骗的讯息是错误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担心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官方有165的打诈仪表板，
1: 是
0: 每天都在公布所有最新的资讯跟最新的诈骗手法，你可以看看时下最流行的状况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前景跟这个假投资的，
1: 对，
0: 甚至现在流行的还有一个假交友投资的部分。
1: 是，
0: 那过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现在其实受理件数 最多的是什么？
1: 嗯，
0: 网络购物诈骗。
1: 对，
0: 那网络购物诈骗不管他要你买什么，我们曾经有受理过买一个战斗陀螺50万，最后战斗陀螺也没收到。50万的战斗陀螺你相信吗？
1: 哇，这么特别哈！但就是因为这样转到后来就转到
0: 他就是这样跟你讲说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很这个买卖东西很方便，就利用那个这个 Seven 的卖货变，
1: 嗯，
0: 有几乎将近七八成都是用 Seven 卖货变，因为接着他会跟你讲说啊，你要实名验证，很抱歉，真的不用实名验证。他如果要求你实名验证。嗯，然后接着叫你扫 QR code， 你已经掉进陷阱了。
1: 嗯，
0: 然后他会跟你讲，你实名验证没有通过，请你加入某某人的 LINE， 然后他会有这个真人客服为你服务。
1: 嗯，是，
0: 这个真人客服就是诈骗。
1: 是，
0: 然后他就寻求跟你加 LINE， 那真人客服加完 LINE 之后，他就提供你 QR code， 接着你扫完 QR code， 你的钱就不见了。那扫完钱不见了，那也就算了。最近很多买水果，你知道吗？水果
1: 我知道
0: 哦，这个我们的
1: 中秋要很多人要送礼啊。
0: 不管买水果、买月饼也好，都有扫完 QR code 钱出去的，不是这样结束的哦。他会说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坏，还反过头来跟你讲说，都是因为你害我的账户被冻结了，我要跟你求偿损失。哎，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善心的好朋友还会觉得说，哎，对，我害他商户冻结了，我还会3万块赔偿他。比如说你会3万块出去，再会3万块赔偿他。我听到真的有时候真的还好，这个朋友刚好来派出所咨询，立即的阻止了这三万块再次损失。所以他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1: 是
0: 要求你实名认证。
1: 对。
0: 然后实名认证没有成功，请你要求加你加 LINE，
1: 对，
0: 加好友，然后扫 QR code， 你钱就这样出去了。不管是 Seven 的卖货变啊，全家的好卖家等等，这些都是一样的手法。所以我跟大家就说，你只要记住心法就好。
1: 是，
0: 心法就是你一定要先确认，
1: 对，
0: 然后求证，
1: 是，
0: 然后冷静，
1: 对，
0: 先冷静。我一直在呼吸，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0: 先冷静。喝杯咖啡，

0: 喝口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对，
0: 不管是假中奖、嗯哦，我们是前一阵子有很多人点连结，有没有？
1: 对啊，
0: 讯息连结，结果赖账号被盗、嗯，那我觉得赖账号被盗，大家也不要急得很慌慌很慌张，因为现在官方赖官方公司都有、嗯。就是让大家去把赖抢回来的这个步骤，
1: 是，
0: 对。那重点，赖账号被盗，损失的不会是你，
1: 嗯，
0: 是你的朋友，
1: 对，
0: 因为是你的朋友会收到诈骗集团假冒你的赖，
1: 对，
0: 然后投放一些不实的讯息。
1: 对，我发现最近很多帮我小孩子投什么这个投票，
0: 对，
1: 这个好多最近常常都收到，哎、欸，那你就发现真的很怪异。然后后来真的朋友就会跳出来说，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因为我的LINE被盗了。
0: 对，真的，所以这个也是利用大家的这个热情啊。为什么、嗯？有时候你会想说帮我小朋友这个画才艺表演、啊，
1: 对。绘画比赛，
0: 那或者是说啊，我歌唱比赛，我要投什么什么投票参加这个我们的这个上榜的几率，
1: 嗯，
0: 所以结果我们的善心就被这样的一个恶意连结给诈骗集团给利用了，
1: 是，
0: 所以回过头来，在有关诈骗的部分，真的我要麻烦大家，
1: 嗯，
0: 记住哦，嗯，很重要，记住养成日常的习惯，
1: 嗯，
0: 有遇到。这种不明来源的讯息，不管是网络的点击也好，电话也好，脸书看到的、哦、这种低价抢购的单子、哦、特别是中秋月饼啊，这个彰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坊、哦、蛋黄酥啊，你不用排队，我可以这个。
1: 那我家好有代志啦，
0: 你的情况不可怜。好，你一定要几个动作，第一个主动查证。
1: 嗯，
0: 好，查证这是真的是假的，
1: 是，
0: 其实你这样开不什么东西，
1: 我不能开进去。
0: 第二，你不要随便点击，我刚才讲的、嗯。第三个，不要随便泄露个资，
1: 是
0: 假检举都是因为我们无形之中把个资在社群网站上面流露出去了，
1: 对，
0: 所以它才有机可乘。
1: 嗯，
0: 因为你在网络上面会说。哎，有中奖的机会，我留了个资，我留了我的姓名，我留了我的电话，哦、甚至有人更 detail 留了自己的身份证，啊、哦，这无形之中让所有歹徒有机可乘，所以要麻烦大家，这个不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泄露自己的个资，甚至在网络留下这个资讯，
1: 嗯，
0: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冷静。
1: 对，我觉得这点最重要，冷静这点最重要，因为发现很多人被诈骗，他就说：“哎，我那时候好像断片一样，哎，就是完全懵体，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做这些事情。”
0: 对啊，因为他就制造压力，不断的制造时间的压力。比如说你家人车祸了，需要人帮忙，怎么怎么，其实你也想想看，哎，怎么数十年未见的亲戚，怎么会突然来电？假冒说，就是说。阿姑阿嬷我的妈呐，结果你只要确认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一切都是假的，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哦、真悔不当初当时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掉入这个陷阱里面，这样
0: 是的是的、
1: 哦、是，所以真的冷静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才能让你回到理智，理智才能够判断你所有知道的这些事情，你才能够回来真的做正确的判断，
0: 真的，
1: 嗯，
0: 再讲一遍哦，保持冷静，
1: 好，保持冷静，
0: 冷静查证，
1: 查证，
0: 然后不留个资，
1: 好，不要留个资。第三步，
0: 好、哦，拒绝不合理的这个要求以及账户的交付，
1: 好，这四点，对不对？
0: 对，
1: 好，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再请分局长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哦。来，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原本国道一号南下 172.6 公里，在大雅系统这里，中间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回堵的情况也慢慢疏解消化完了。那此外呢，原本在台中市三民路民权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车多也都消化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118.6 公里，这个地点是在北上 通宵过后到新埔内侧有好多大大小小块的轮胎皮散落，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哦。那另外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些车多，南下的丰原到大系统因为先前事故的关系车多依旧在疏解消化。那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内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回堵。

0: 大概至少2到3公里左右。国三的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这里现在堵车也堵得相当严重。那么省道台74线目前西向往彰化方向，从松竹到潭子系统，目前依旧路网图显示是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原本国三北上190.7公里，在和美要汇入主线的地方，内侧原本有2间流动厕所哦，掉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排除了，所以后方目前也没有塞车状况了。还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我们剩下5分钟哦，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的林大伟分局长哈，春高婚姜娘来，
1: 咱今麦我讲交通，
0: 交通，因为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啊，
1: 对啊，所以哦，季谦哥也知道。交通安全月，阿丹被宣导三米，
0: 但行人很重要，行人
1: 一定很重要。
0: 对
1: 对，那今年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今年的主题它规划了一个双主轴的，这个部分，除了行人以外，我们这一次增加了这个守护机车安全，那我们继续延续这个整个停让的文化。所以这个有关于机车的部分，它就有一个 slogan 哈，叫做“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啊，其实我们发现哈，整个机车在这个事故比例上面也非常高。我讲几个面向哈，特别是大型车、砂石车，这个骑机车哈，千万不要靠近它的盲区。
0: 对啊，视线死角。
1: 视线死角，我们过去也发生很多这个年轻的学生啊，或者长辈啊，哈，想说我超越他一下，其实你俩被改变，尤其一种单线道，人家增卡所在，
0: 对，
1: 啊，就想讲一开安尼慢慢啊，结果你唔知伊速度，突然间头前一个弯道，都啊。一个较狭窄的所在，你想讲头前要甲超过安尼，结果你超无过，一个看无到你，没有看到你，结果就 A 到你，然后你就这样，就很可惜。我们看到非常多活生生的例子哦，真的要呼吁大家。那第二个就是机车往往常常跟行人哈、产生一些擦撞，为什么？机车想说我要转弯的时候，行人也要过，
0: 对，
1: 啊也伊讲啊，我得。一块夹出去啊，一根夹过呀、走过新川线的啊，我就要转弯了嘛，我就马上要起步。没想到有时候我们在走在新川线的长辈，稍微速度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就你不管是从他前面超过去，就从他后面超过去，其实这样都已经就从前面超过去是违规，从后面超过去、你时间没算好，
0: 对哦，
1: 又造成了
0: 时间差，
1: 对、好，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形。那再来一种就是自行车没有。这个让这个他转弯车没有让自行车像我们的汽车好了，他要这个机车要直行，汽车要右转，
0: 对，
1: 就容易产生碰撞，这也是机车事故跟汽机车事故里面非常典型的这个样态哈、
0: 对，
1: 所以要麻烦大家。机车的部分真的年轻人蛮多的，长辈族群骑微电车的也蛮高的，所以要建立一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
0: 是
1: 啊，这个观念让大家觉得会让我们的事故整体会感觉比较舒服。其实我跟基仁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同仁好认真哦，怎么样认真法？因为我们现在透过这个宣导哈，有时候不如直接这个企鹅行。有时候我们同仁在做交通交诊的时候啊，
0: 是
1: 会看到有些长辈、高龄长辈想说啊，这路是谁啊？我都被穿越啊！结果有当下就是安尼，过程中就发生事故，所以我们同仁会说啊，阿妈阿妈，你稍等一下，我等下扶你过去。哎啊，过马路的过程中吼，啊讲阿妈阿妈，其实吼，我咧讲你安尼吼，嘿，有机车，汽车无看到你，会安尼危险。
0: 对，
1: 阿妈会感觉讲，奇怪，啊，咱的少年囡仔那真乖，过来提醒呢。我其实我想要透过这种这个宣导的方式
0: 吼，
1: 来增加长辈说。高龄长辈吼，其实你想过，你想说啊，我的头前安尼过得足紧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脚的脚程的时间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快，
0: 对，
1: 或者是说骑乘机车的很快，
0: 是
1: 对，所以哦，

0: 还是要麻烦所有的这个道路的用路人也好，我们的行人也要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1: 是
0: 这样我们才能保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吉广啊，祝福所有这个市民家人朋友中秋节快乐，教师节快乐哦。
1: 好，来，真的这每次都觉得时间真的太短了啦啊、哦！非常谢谢台东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的林大伟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分局长，谢谢，下次再来聊天。好，我们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哦。
2: 早上11点钟，
3: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4: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3: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5: 大家好，我们是
6: A 入同根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在 51.8 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的匝道，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4公里，在布袋二路段两个铁柜掉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 118.6 公里，在新埔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11: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那么今天9月15号也是警广台东分台举办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的日子，那一大早非常多朋友这个来响应哦，所以我们现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烈，但还是持续欢迎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捐血，因为我们这次有三部捐血车哦，整个在这个流动上面人员的这个流动上哦，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哈，所以加速，所以也欢迎朋友们持续来到现场一起来挽袖捐血。那来的时候记得哦，因为我们奖品真的非常非常之丰富，所以欢迎大家记得带一个非常大啊、比较耐用的哦，这个环保购物袋啊、然后再带一个保冷袋，因为我们有这个羊肉炉要送给大家齁，所以要把它这个装在能够保温哦，避免这个羊肉炉会有变质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记得带一个保冷袋来齁。那此外呢，身份证健保卡当然一定要记得带咯。

好，今天因为有大家这个响应跟支持，觉得今天上节目特别带劲诶，心里就暖暖的齁，真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一块来响应晚秀捐血活动哦。

黄轩所演唱的歌曲《一天》。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新竹到竹北车流稍微有点增加的趋势。南下呢，在丰原到大雅系统之间，原本受到事故影响有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剩下国道一号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2-3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呢还是有车多哈，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那么至于省道台七的四线，西向往彰化，从松竹到潭子系统的车多也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当中。那此外呢，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8.6公里过通宵到新埔之间，内侧有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散落情况，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

0: 现场来进行处理了。
1: 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病。

0: 能哦。
1: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监血，还有睡眠不足六小时，或者监血前八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2: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1: 哈，你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六个月都不能捐。
2: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1: 哈，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痕为爱感冒啊啦。
2: 哎呦，好啦好啦，阿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1: 再见。哎，他们不能捐。我可以接
3: 纳。好，刚刚大家有仔细听吗？ AR Ken 有特别提醒哦，就是有一些状况是没有办法捐血的哈，特别是你如果真的睡眠不足哈，然后你又没有吃饱的情况之下啊，或者是你有感冒的情形之下哦，那个这个对于捐血的朋友来讲，体力上啊，整个负荷其实会比较大哦，所以大家真的要量力而为啊，斟酌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捐血，千万不要勉强哦。啊，这是做好事情呢，对不对？好好，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捐血，哎，结果又造成了大家的一个这个担心或者是惊慌哈、哦。所以，哎，真的要量力而为哈、哦。大家的心意我们都收到了，感谢您哦。好，所以我们持续呢，还是在台中市的黎明新村啊、这个黎明新村的一个办公区的礼堂，持续在举办景广台中分台所举行的这个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啊，告下晡的四点哦，下晡四点哦，所以目前还持续在热烈的进行当中。那如果要来捐血的朋友，您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那您就可以导航带你来到会场啊。你一来到这里，应该就马上看得到，我们在活动的会场前面有三部捐血车，三部哦，三部捐血车。好，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活动的会场，应该真好找啦啊、哦。那我们还是要特别感谢有这些友军的一个帮忙，包含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所以现场有这个台中市警察局哦，特别在现场有举办趣味的一个桌游，来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那另外国道跟省道的一个行车安全的一个有奖征答活动，跟您来做互动，也会有这些小赠品来送给大家。那台中市环保局呢，也到现场设摊哦，是兑换有机肥料，不过您拿的是废电池以及旧3C产品都可以来做兑换，不过数量有限，真的是送完为止哦。那另外在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公会的中医师们来为义诊为捐血的朋友做义诊啊，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健康哦。哦，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热心公益赞助的企业，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可爱耶，他们都把景广的活动当作自己的活动在办啊，除了出赠品啊，然后也出人力啊。听说好多这个赞助我们活动的这些公益企业们啊、哦，在现场直接跳下去，变成是景广捐血的志工啊、哦，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来帮忙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所以要特别感谢这些热心的企业，包含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伊利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市场业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克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市樱岛家跟喜昌来公司，真的就感谢哈。所以奖品很丰富，有哪一些东西呢？如果您来捐血完成捐血250cc 的朋友，您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

一帆风顺的小礼盒，让您吃了一帆风顺。然后嘟嘟好皮蛋、樱桃加薄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哦，真的礼物非常多。那如果完成捐血500cc 的朋友，除了这些东西都有之外，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都是送完为止。虽然非常丰富，但还是有限哦。好，送完为止。那就记得大家要带着身份证、健保卡，还有就是环保购物袋以及保冷袋啊，保冷袋是要装这个羊肉卤用的啊，记得带这样四样东西。当然除了一颗热情的心呢，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好吗？麻烦大家啊，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你自己觉得自己 OK 再来捐血，真的是量力而为啊。好的，目前呢是比较缺 A 型跟 O 型的血液哦。好，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18.6 公里，过了通宵到新埔之间，内侧有好多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散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大家经过小心。那台中市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现在有增加的趋势。至于在路网图当中显示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大概185公里，北上过185公里的地方内侧施工，现在车流好像有增加的趋势哦。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起来了，南下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流量稍微有受影响。然后再往南的话，则是来到过丰原交流道的地方，现在也开始出现了车多拥挤的状况，不晓得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好，如果朋友有后续的情况，麻烦再提供回报一下，因为路网图显示这里平均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哦，这个是在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国三的部分在北上哦，则是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现在也是有塞车的情形哦。

真的很感谢哈，大家情义相挺哦，把你的热血捐输出来，要帮助更多的人也来挺景广的活动哦。好，但大家量力而为哦，一定要假欧爸困欧爸哈，心态爱健康，那这个血才是真的是健康的血液，才真的能够帮助到别人哈。我们不然会帮助到别人，结果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哈去支撑哈，所以真的假欧爸困欧爸加重要哈。来方炯嘉所演唱的歌《感谢你来挺我》。

感谢你来听过方炯嘉所演唱的歌曲哦。好，目前呢，在国道方面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部分哦，现在大概是在过南屯接近王田的地方，有朋友反映说，这里好像有车多的情况哦，但不知道这边是什么原因啊，造成了有车多的状况，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大概差不多是在186公里附近啊，有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呢，现在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啊，有一点车多情况，大家要注意了。那国一南下部分呢，过了斗南地磅站啊，这边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也造成后方回堵两三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则是在国一北上的185公里，这里也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流量有比较大一些些哦。好，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也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目前哦，大概在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而且感觉车速有越来越慢的趋势跟迹象。那国道三号部分北上呢，则是来到蓝潭隧道哦，这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会定点走走停停。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18.6 公里，这是过了通宵之后，内侧有好多好多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散落的状况，也要麻烦朋友经过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台61线有两个长期性施工要特别提醒朋友，包含台61线的指标93到99.1公里，这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之间哦，因为玄宝大桥的关系，所以施工封闭双向主线跟侧车道，所以这段时间呢持续到9月18号下午5点钟啊，都要请大家做改道。北上的部分由台61线啊，这个北上的后龙出口下去改走台6线台1线啊，接台13甲，然后再转台1几线回到台61线啊，继续北上。南下的部分刚好反过来，就从台61线南下的竹南出口下，然后接台一起转台13甲，接台一台六之后呢，再回到台61线啊，继续南下。那此外呢，在台61线的指标 99.4

公里到 101.94 公里、这里则是一个比较更长期的施工，这个施工会持续到117年12月31号为止、那地点呢就是在台61线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好，这个路段呢双向封闭主线车道，那做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不过施工期间呢还是维持双向的侧车道，有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道可以通行。那当然如果朋友怕在这里会遇到塞车的状况或是不太好走，就建议您可以更早一点及早的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来通行了。那刚刚接触到说台61线南下 90.2 公里、这在西滨路段的地方外侧有不少客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大家经过留意小心，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待会我们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那么新闻之前来送上是李玖哲跟刘荣嘉合唱的歌，这首歌叫做《美好的一天》，也祝福大家今天有美好的一天。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5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民众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平时多一分练习，灾害时就能多一份保障。请听以下的报道。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淡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1: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最近天气不稳定，捐血人捐血意愿降低，花莲的血库存量明显不足。景广花莲分台今天携手花莲捐血站等举办空中长爱晚修捐血活动，号召民众捐血助人。请听记者严玲的报道。
3: 花莲捐血站表示，近期募血量并不稳定，有时必须由台北中心调血支应，而各类型血型总平均存量也未超过7天的安全库存量。尽管花莲分台今天主办捐血活动，希望募集大众的爱心。分台长施富强说，
4: 花莲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总是看到乡亲彼此伸出援手。今天景广也需要透过广播的力量，邀请大家一起到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一起挽袖捐热血，然后捐出一袋血，传递一份爱，让我们一起为花莲，也为有需要的人一起加油。
3: 景广花莲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携手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在15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为止，只要到花莲捐血站捐出250cc 以上热血，就可以获得麦当劳点心券及绒布脖子靠枕。花莲捐血站也提醒捐血人应有充足的睡眠以及补充水分，以免捐血后出现不适症状。今晚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1: 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的推动紧急救护专业升级以及智慧科技提升紧急救护软硬体的战力，全县欧卡伤病患急救成功率大幅提升到35%，成功挽救无数宝贵的生命。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 66%。 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85%。局长许正昌说，
6: 这个 OCA 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 1.5 倍，那从111年到1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5: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66%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消防局持续推动 CPR 及 AED 教育，同时

0: 119指挥中心落实线上指导 CPR， 搭配智慧车辆派遣系统，自动指派临近车辆，把生理资讯及时传输到医院，为宜兰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宜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纵横股海，
4: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台。
5: 10:36，目前台北股市啊，在平盘震荡游走之后，目前呈现下跌的情况，下跌了122点，指数来到45,740点，成交金额哇，今天真的量非常少，是3829亿。上柜市场则下跌0.49点，指数来到394.18点，成交金额是1218亿。那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上涨了589点，指数来到64082点。韩国综合指数哦，在震荡游走之后，目前呈现小涨，是上涨了6.64点，指数来到669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5点，指数来到24832点。上海综合指数则上涨0.49点，指数来到3885.8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6: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7: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6: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继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7: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6: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7: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6: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8: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

0: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0:40，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要共度到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方面的行车状况啊，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这个地点是过了王田就大185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点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依旧比较大，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南屯还没到王田，差不多也是在185公里这里啊，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也是有车多回堵哦，会有点走走停停。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速度依旧缓慢哦。那此外呢，在国三的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0.2公里，在西滨路段呢发生了一部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到外侧剩内侧可以通行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之前还有朋友说呢，这是一起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哦，而且有占用到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哦，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124到127公里，在头屋交流道前后这里双向内侧都有中央分隔岛的除草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目前路网图看起来是没有塞车状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另外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的礼堂持续有警广所举办的空中传案晚秀捐血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哦，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还有比较大的购物袋环保袋哦，以及一个保冷袋，因为我们奖品非常丰富，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不过务必请大家一定要量力而为哦，好，自己是不是有睡饱有吃饱，这个都非常重要哦，而且没有感冒没有生病哦，这个好是可以捐血的一个状态哦，就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持续到下午的4:00。

0: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1: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0: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1: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了，安全最重要啦。
2: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咯。
1: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2: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0: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2: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啦。
0: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原本 90.2 公里啊，这是在西滨路段外侧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而且有散落物在侧车道的状况。那目前呢，事故已经排除，所以主线应该通行没有问题。那侧车道的部分要请大家注意哦，散落物还在清除当中。那省道台61线的南下231公里，在台西路段呢，这个外侧有整木掉落，刚刚呢公务段已经是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目前在国道路网图当中显示的车多路段呢，包含国道一号南下，现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开始增加，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流也在增加当中。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过南屯大概185公里附近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再往南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情况，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形，不过整个车多的状况有比较疏解一些哦，后方回堵差不多在1-2公里左右哦，有比较缩短一些些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是过王田185公里附近内侧施工后方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的情形。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大，那国三的部分北上受到了在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哦。

0: 封闭这个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刚刚提到说在台61线南下 90.2 公里除了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之外，侧车道的散路也都清除完毕了，整个车辆呢这个车道都已经是恢复可以通行，没有问题哦。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刚刚提到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90.2 公里在西滨路段原本的事故车辆已经排除了但是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以及外侧车道有一些油渍洒落的状况目前呢并没有处理所以这个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那外侧有油渍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湿滑的状况所以咕溜咕溜的，所以大家来到这里行车要注意一下小心，那测试到的散路目前也都还在，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完毕哦。送上徐伟翔所演唱的歌曲《勇者》。

勇者来自于徐伟翔所演唱的歌，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方面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好，现在呢在北上靠近王田，就是过了王田185公里内侧施工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哦受到影响。那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都已经完全的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这边流量目前也比较正常了。那国一南下过了南屯靠近王田185公里内侧施工，目前车流也比较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内侧施工后，方案是回堵1到2公里，还是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国三的部分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这边依旧车多速度缓慢。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哦。那么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到中午的12点半。

再会啦，小波，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心头安尼暖乎乎的吼。来，中昼12点，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下班吧，我继续拍拼，加油，干巴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82.3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的中线掉落铁链，国道一号北上在350.5公里，冈山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进行工程，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稍早在台64线西向14.4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90.2公里，新兵路段的侧车道还有外车道有散落物跟油渍。继续往南231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整木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我的幸福之道是
4: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5: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6: 有够用拢无存，
7: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8: 幸福也可以是
9: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10: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1: 很稳定的内在，
12: 吃饱睡饱啊，
5: 就很幸福。
13: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0: 我的幸福之道，
13: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动物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虽然幸福不是一触可及，但心理学研究显示，幸福可以透过一些行动来提升。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行善助人。我们常听到助人为快乐之本，施比受更有福。行善助人不一定是造桥铺路或大额的捐款，举凡捐血、帮朋友解决问题、小额捐款等，很多是你我在生活中都做得到的事情。行善助人不一定要像雷德莎修女或者是慈善家一样做出伟大的事业，它可以是微小而简单的，不妨每周至少选一天做好事，帮助他人。很多宗教或社会文化都劝人为善，但这不只是宗教的教条，而是有科学的根据。为什么做好事让我们感到幸福呢？首先，有能力做好事，通常代表自己过得还不错，或是比他人幸运，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庆幸。再来，当我们开始做好事，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对自己的评价也会比较正面。最后，做好事可以增加人际之间的正向社会互动，让他人更喜欢你，满足人际归属的基本需求。助人行善，利人又利己，不妨从生活的小事做起，推荐您试试看。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于邱淑婵所演唱的客家歌曲哦，这个名字我不会念。好，这个客家歌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越来越好了。好，目前呢大概就剩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边是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248公里，也就过了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啊。好，那目前是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所以要麻烦朋友啊，来到这个地方呢，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啊。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原本在北上啊，北上这个地方呢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是有车多情况，不过感觉目前整个车流疏解消化许多了哦，所以这边呢应该朋友们小心的变换车道

就可以了。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90.2 公里，在西滨的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然后外侧有一些油渍洒落的状况。

那刚刚呢，我们听到邱淑婵的这首歌，其实它是有一点算是扭紧哦，扭紧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歌曲了哦。好，那再来，我们来欣赏，这是柯有伦所演唱的歌曲《Wake Up》。中午的12:10，你现在哦锁定的频道是 FM 94.5，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每周一到周五从早上10点到中午12:30的轻松上场节目。那今天礼拜二，我们持续。欢迎新竹分台加入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那提前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啊，今天是警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我们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持续到下午的4点，欢迎朋友们带身份证、健保卡以及大型的环保购物袋，然后再来还有保冷袋，记得带哈。我们的奖品非常丰富，那其中还有羊肉炉哈，所以保冷袋是要装羊肉炉的哦。好，那当然也请大家千万千万一定要睡饱哈，然后也要吃饱，这个再来捐血非常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共同来响应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我们持续到下午4点，活动地点呢就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的礼堂，那您设定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现场有3部捐血车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哦。

0: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1: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2: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虽然时序慢慢要进入秋季了，早上比较凉哦，但是中午有时候那个秋老虎还是非常非常猛烈哈、哦，所以大家行车方面还是要多注意车辆的保养检查。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呢，就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目前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关系，目前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目前大概回堵也差不多是1到2公里左右，还是会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啊、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0.2公里，在西滨这里侧车道有散落物，外侧有油渍散落的状况，都已经完全清除干净了。谢谢公务段的朋友的帮忙跟回报啊、哦。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道奇今天呢开始在客场跟红人进行四连战。那么道奇的赛扬强投库珀尔呢，今天缴出了七局九 K 没有失分好投，帮助道奇在客场以4-1击败红人。道奇在国联西区封王的魔术数字也降到了 M3 哦。那道奇连续14年晋级季后赛，也追平勇士队在1991年到2005年的记录，并列大联盟史上最长，将挑战21世纪以来第一支3-霸的球队。那么芝加哥小熊球星，同时也是国联年度 MVP 的大热门 PCA Armstrong 呢，今天对上亚特兰大勇士火力大爆发，打出了本季第42发的全垒打之外呢，也把盗垒成功的这个数目呢推进到了37次，那距离达成啊单季40轰40盗又更进一步了。那中堂小熊以7-3击败勇士，战绩是83胜67败，跟费城人的这个战绩相同。那么在国联外卡当中是名列前茅。而洋基 MVP 球星法官贾吉今天在第8局夯出了一发。

0: 三分炮，那么这是他伤愈归队之后的首轰，帮助条文军单局就灌进六分。中场杨基在客场以8-3击败双城。而老虎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面对蓝鸟打第九棒守三垒，全场四个打数缴出白卷哦，打击率跌到 0.255。 老虎队中场6-5险胜蓝鸟，而李浩宇本季累积72支安打，是亚洲球员在23岁或是更年轻赛季的第三多，距离2023年裴志桓77支安打的亚洲第二人的一个壮举，只差5支安打就可以追平了。再来中华职棒部分，乐天桃园邱俊威呢，昨天缴出了6局11分的优质先发，加上台钢状元郎曾子佑在7局上致命的失误，中场乐天2-1终止2连败，要回了下半球季龙头宝座。邱俊威呢，在生涯第89场出赛夺下生涯首胜，也写下史上第三晚的记录啊。而另外在名古屋亚运的部分呢，除了男子篮球开打之外呢，女子足球也开踢了。那第一场呢，台湾靠着苏玉轩规划球员若琳美里啊，先后进球，以2-1险胜越南，在小组赛开出红盘，成功的收下三分的积分。接下来17号将交手泰国来寻求2连胜，希望可以力拼8强门票哦。好，最后来关心排球消息。2026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东山高中历经了5局大战之后，最后3-2险胜上海格致中学，完成高中女子组4连后的壮举。而丰原高商则以3-1打败了华侨高中，继2023年之后再度获得高男组的冠军。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啊，在院里出口前有很多很多塑胶碎屑哦，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下。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呢，目前依旧在国一南下造桥地磅站这里有封闭了，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哦，所以造成后方回堵，目前还有1到2公里左右。还有就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依旧车头回堵，也是1到2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有点停停的状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那至于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我们持续警广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还是热烈的在进行，那我们会持续进行到下午4点钟。那欢迎朋友想要捐血的朋友都欢迎一块来响应哦，带着健保卡还有身份证，当然另外环保购物袋哦，大型的环保购物袋开用心的啦哈，就是比较这个可以装重物的比较大的环保购物袋也记得带，还有再来要带保冷袋，因为我们的奖品里面呢有一个项目是羊肉炉哦，这个需要大家有保冷袋来保持它的温度哦，维持它的这个品质的稳定哦。那另外还有就是一定大家要吃饱，要睡好， 好，这个很重要。好，这样来捐血才是真的是量力而为哦。那我们持续到下午四点钟哦。那么待会儿在下午的时候，季谦也会到活动的现场来帮忙哦。希望大家一块来热情的响应。

这个活动，我们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节目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次由非常多非常多西洋知名的歌手哦，跟帕华洛蒂，那么一起在现场演唱会的版本《We Are the World》。那么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开始的景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飞佩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下午现场见。那如果没有到现场的朋友，咱们就明天早上的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全球民主现况报告出炉，台湾公民参与名列全球第七。中企非法在台成立云宝公司，被检起诉总经理等四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审酌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首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2: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哈、哦，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1: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际智库最新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台湾去年在公民参与方面名列全球第七，国会监督效能同样出现进步。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5年间，约 57% 的国家至少有一项民主健全度指标出现倒退。台湾2025年在公民参与指标全球排名第七，并列芬兰，排名跟去年相同。在国会监督效能指标上，全球仅13国进步，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塔吉克跟泰国。不过在司法独立方面，台湾跟美国双双从前段班跌到中段班。纵观全球的情势，报告指出，从新闻自由到司法独立，美国的各项民主指标都跌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4: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3: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有学者认为 AI 在未来的10年内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超过10%，引起国际的关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且两人强调这项技术有助于促进经济成长跟维护国家的安全。川普更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批评有关 AI 将接管世界、毁灭人类以及带来其他种种恶果的说法都是骗局。中国易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宝总经理及干部等4人

0: 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京东货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越姓陆籍人士负责宗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以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受理505件，件数几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同期的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LINE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LINE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南市刑大、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哎，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6: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7: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6: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了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跨局处合作，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借护，将市值近千万元的毒品押送到顶金焚化炉公开焚毁。记者徐俊学报道。
8: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协请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及凤山清洁队等单位共同办理毒品销毁工作，共计49箱的毒品扣押物，重量约960公斤，市值近千万元。高雄市刑大

0: 毒气中心副主任刘凯明说，
1: 为了确保流程滴水不漏，本次运送全程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接护，并在阵风督察人员严密监督下安全押送至顶金焚化炉进行销毁。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这次销毁近千公斤的毒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毒品咖啡包，高达1721包，其次是凯他命与 K 烟。
0: 警方表示，这些数据显示新兴毒品正大量伪装成市售咖啡包、食品和饮品，或者是电子烟油，具有高度隐秘性及诱惑性，正试图将魔爪伸向年轻学子。高雄市警局115年上半年度侦破各类刑事毒品案件，共计2763件，2705人，查缉成效较去年同期增加327件，415人。面对毒品危害，警方加强打击力道，也呼吁全民参与，家长多留意孩子交友状况，共同守护港都青年的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1%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1/4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仁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4: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3: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警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挽袖惊喜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警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警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警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6: 来这边是第二次，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2-3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5: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7: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5: 警广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享盛举，
8: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警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5: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往前200公尺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全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段的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新埔前 内线跟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在南下127公里，院里交流道有塑胶碎屑掉落，继续往南。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在威尔斯首府卡蒂夫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三方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备忘录另外提到，未来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于2020年1月脱离欧盟，经过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出现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首席大臣皆出自独派政党领袖的情况，是英国自1990年代晚期实施权力下放以来的首见。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在决策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等动物死伤或栖地遭破坏后才由保育机关闪后。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3: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生态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2: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4: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2: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金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为了提供求职者秋季转职，新北市府与新北市荣福处将在明天于市府六楼大礼堂举办就业博览会，提供2200个职缺，更有500个兼职工作机会。记者刘威报道。
5: 随着9月中秋及10月国庆连假即将报到，民众消费动能显著提升，整体餐饮业迎来强劲的营运高峰，同时也是各家企业大举补足人力的黄金期。新北市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吴代珍指出，本次征才产业是以餐饮旅宿业为最大宗，职缺占比高达48%，包含鼎泰丰、真鲜、云雀国际还有摩斯汉堡等餐饮龙头纷纷开出涵盖门市储备干部、内外场服务人员及计时伙伴等破百职缺，并寄出优于市场薪资福利，薪资则是以厨师月薪61000元最多，其次则是职业大客车驾驶58000及高级工程师55000元等。
6: 现场释出近500个兼职工作机会，其中顺丰速运货车收派员时薪上看266元，鼓励有弹性排班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
5: 此外，就业服务处提到，活动现场同样设有履历见证、就业促进专区、妇女及中高龄者职业续航中心之外，也有辅具展，为各个阶段求职者量身打造专属的就业支援服务。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5人死亡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判死定谳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共22年的林旺仁已因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

0: 100年间判处死刑定谳。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事件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1: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0: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一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在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桃园警方拦查肇逃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原警果断破窗，将这名神情恍惚的女子拉下车控制，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记者金杰报道。
3: 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原警14日下午巡逻，途经桃园区国际路，遇民众拦车，表示有自小客碰撞停放路旁车辆，没有停车处理，径自离去，立即尾随，示意该车停车受检，但驾驶拒不配合，持续行驶。原警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最终在国际路二段衡阳二街口将其拦停。此时32岁张姓女子仍拒绝配合，不愿下车接受盘查，原警迫于无奈，果断强制破窗将她拉下车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蔡金生副所长说，
4: 果断破窗将驾驶人拉下控制，该驾驶神情恍惚，原警随即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影响治安和导致驾驶判断力及反应下降，对用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拦检查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老翁到银行汇款投资股票，但行员发现受款账户是个人账户，通报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到场协助，原警戳破群组假投资老师的谎言，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黄君伟报道。
5: 水南派出所警员林启文与赖博志接获通报，赶抵银行询问老翁汇款用途，对方表示浏览网络投资社群，受到邀请加入群组，自称杨新颖的标股老师，只是下载 BX 科技 APP 之后投资新台币100万元，可获利新台币100万元。
6: 后来那个领取股票那时候有没有看过？
7: 爱心菜籽买三了、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有领到？他说有领到你就有领到，又不是你领到。
8: 那是假的啦，你如果在台湾股票交易的话都是要透过证券商啦。
5: 水南所涂家业所长表示，投资股票是从自己的账户扣款，而不是汇款给他人。
9: 经派人到场了解，发现系红蓝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听信群内标股老师指示，欲将款项汇至个人账户，经原警解释对话，并说明投资股票不会要求汇款至他人账户，红蓝使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5: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专家名人，在社群平台中以高报酬、高获利等话术诈骗汇款，投资应透过合法管道，如果有一次诈骗问题，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屏东一名妇人落入爱情诈骗陷阱，提领9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买房，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还好原警机警及时阻诈。记者宋玲报道。
10: 80岁的孔姓妇人提领新台币90万元的大额现金，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两名原警到邮局了解关怀的时候，妇人说这笔资金是为了资助儿子买房，但应对之间眼神闪烁，举止异样，引起了警方高度警觉。在妇人同意之下，原警检查妇人手机的对话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跟妇人互动，怀疑这是一起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11: 原警发现一名昵称林国斌的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与孔父互动，疑为典型假交友诈骗，仅仅向孔父儿子求证，确认其近期并无买房计划，亦未要求资金支援， 孔父此时才幡然醒悟，并在警方与邮局人员协助下，将90万元现金全数存回。
10: 诈骗集团常借由网络交友建立信任，以甜言蜜语降低戒心之后，再以购物、投资等理由诱骗汇款或者提现。东港警分局提醒大家，只要接获了网友要求资金转移，务必要提高警觉，先向家人。

0: 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千万不要让毕生的积蓄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1: 近期网络平台上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发布的征财讯息，台东县政府澄清讯息并非属实，呼吁民众慎防受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近日接获民众反映，社群平台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刊登征财广告，除了刊登有工作日期、时间、薪资待遇以及工作内容之外，也附线上表单供民众填写报名。而少及妇女科科长刘婉欣说，
3: 是我们最近在社群平台有看见用我们台东亲子馆的名义在发布征财的资讯，那里面其实也会请民众填写相关资料，但我们有确认这个讯息不是我们官方社会处或者是亲子馆所发布的讯息，那应该是网络有这个冒用，所以我们特别发布这个讯息，请民众要特别留意。
2: 如对相关资讯有疑问，应先向县府或亲子馆查证。面对征财、福利或活动等资讯，应养成先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尤其涉及填写个人资料或金钱往来时，更应提高警觉。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保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欢庆中秋佳节，云林县土库镇老人会与卫福部健保署合作，在联欢活动中加入宣导环节，让长辈快乐过节，越活越健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有穿上古装演出融合节日故事跟健康观念的戏剧，宣导最新的健保资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的健保宣传列车配合土库镇老人会的中秋联欢活动开到云林，让阿公阿嬷过一个特别的中秋。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说，
5: 我们也推动做一个大家一计划，那在宅寄生医疗，那在宅的长照 3.0， 那希望可以对以后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照顾。
4: 健保署官员说明，因应全民健保转型，近期推出不少新政策，这次活动是介绍在宅急症照护、触殡好邻居及健康存折等健保及健康照护资讯，希望借由戏剧深入社区，让民众轻松掌握自身健康权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今天以4-1击败辛辛那提红人，确定拿下季后赛门票。道奇今年锁定世界大赛3连霸，未来例行赛将先力保国联前二种子，争取季后赛首轮免战以及主场优势。道奇曾在前年的世界大赛击败纽约洋基，去年又战胜多伦多蓝鸟蜂王，这支队伍向来不吝于在市场上撒大钱，休赛季补进了外野手塔克，上个月又网罗两度荣获赛扬奖的强投史库伯，如今各界看好将完成3连霸的壮举。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全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在新埔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往南231公里五条港前有整木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到4点。哇，9月15号的今天咯，今天就是我们的捐血活动，目前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呢，早上9点到下午4点哦，都会在现场呢，不管是三台的捐血车，我们的护理人员，还有呢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志工，还有我们的伙伴们，都在现场哦，为大家服务。那呢，只要呢您的导航设定黎明办公区礼堂，也就是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哦，就会看到了。那地点呢是在南屯区的黎明路2段501-1号哦，感谢大家呢都踊跃捐赠这个热血哦。今天早上哦到现场哦就已经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人哦，所以呢真的很感谢，也充满了很多的爱。那我们持续关心天气的状况哦，今天呢在整个北部及东

半部大概是27到30度，中南部还是会来到32到33度，感觉偏热。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比较强，都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低温的部分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哦，所以傍晚的部分低温来到24到26度，整体来看哦，其实一整天的温差还是有将近10度的。那呢，慢慢的哦，因为现在的高温已经不太会超过这个35、36度了。不过整体来说呢，还是要请大家哦，这个离岛恰雅雅的时候呢，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哦，多喝水，不要忘记了。那呢，还有这个比较强风的状况哦，包括是从今天到明天的晚上，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台东县、含兰屿跟绿岛、澎湖县和连江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都有这个强阵风哦。那呢，如果在户外行走的时候，这个有这些强风哦，都要小心留意了。这个一些住家附近的一些固定物啊，或者是东西掉落的话，都要小心留意。那呢，尤其是户外工作者，也请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到了明天呢，气象署说明哦，明天天气的部分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会减少。那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还是多云。到午后的嘉义以南呢，有局部短暂阵雨，还有竹苗、中部山区都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慢慢的，我们真的秋天要来了。好的，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不管是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路况都美白，车速都是 OK 的。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的出入口匝道进行垃圾捡拾作业，预计回到下午的4点半。此外呢，在这个双向的124到127公里之间的头屋路段，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岛进行除草作业，目前呢，整个头屋路段只有外车道可以通行。那台国道一号还有一个施工点哦，则是在北上的180.1公里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有封闭部分的车道，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到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原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隧道里面多加留意小心了。国道六号的部分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西损损损，省道部分呢提醒您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18.7公里处到118.5哦，通宵到新埔路段内外侧车道很多轮胎皮。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27公里处的院里出口之前很多塑胶碎屑。持续往南，在231公里处的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整木掉落。我在这里。省道台61线有两个施工点长期性的施工，特别留意了，分别是在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93到99.1公里处，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封闭全线车道，请您呢，不管是北上线还是南下线，都改从替代道路。那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下个礼拜，这个礼拜五哦，9月18号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4公里处哦，这个施工呢非常的长，会到后年。那呢，所有的车道都是封闭主线车道，那这种侧车道呢，维持一台机车道跟一台机车专用道的通行。那整个施工的工区侧车道的速限都降到40公里，所以请您双向行经大山到外埔路段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车速嘛是爱得别得注意哦。那台61线还有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留意施工点了。接下来听第一首歌是音乐跟范逸臣的《爱在亚德里亚海》。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下跌308.53点，来到45,553.99点，成交金额为5212.70亿。上柜指数下跌4.44点，来到390.23点，成交金额为1567.16亿。雅股至今指数下跌90.09点，来到63,402.9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0.48点，来到6633.8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8.15点，来到24859.45点。上海综合指数

跌 3.93 点，来到 3881.41 点。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的路况车速都还 OK， 不错。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24到127公里之间，头屋路段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岛持续在除草作业，目前只有外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路段哦，在181公里北上的南屯路段180.1公里处，内侧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原一号及二号隧道内的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18.7到118.5公里之间，通宵到新埔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部分则是在127公里处的院里出口之前，有很多塑胶碎屑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南下的231公里处，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整木在这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这些散落物。台中市区提醒您，在三民路往崇德路口呢，这个三民路跟崇德路口有发生一起机车的事故，目前呢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有增加的。还有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咯。来听这一首张信哲的《太想爱你》。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我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当我们的同事哦。这个截止日期呢是到9月24号，也就是中秋节之前，所以呢欢迎大家，如果你对广播有兴趣，喜欢分享啊、聊天啊、很多的生活点滴，或者是很多的事情，甚至是呢很多的观念啊、想法都很想跟大家一起诉说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说，也可以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所以呢都欢迎大家，如果呢您真的是对、很喜欢这份工作，不管呢是这个媒体传播还是喜欢说话聊天、甚至是喜欢这些分享的话，都欢迎一起当我们同事，我们的办公室呢都非常的开心哦，大家呢也都会很喜欢你的哦。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南屯路段180.1公里处哦，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有封闭部分道路。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王田之前哦，这边呢南屯过后也是有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从185到187公里处车多速缓，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卡不好行。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丰原的一号及二号隧道内的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好消息，台中市的三民路跟崇德路口的机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目前周边的车流也是在疏解消化当中。省道台61线有比较多的散落物要提醒您哦，分别是在北上的 118.7 公里处，通宵到新埔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另外北上的212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有木块掉落在这里哦，大城路段跟新埔路段都请您小心留意。而在南下部分，原本的院里出口前有很多的塑胶碎屑，这边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在南下的169到170公里处的县西路段有大型轮胎皮散落物，还有持续南下的231公里处，这边呢是台西交流道路段哦，外侧车道则是有整木，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来听这一首萧亚轩的《窗外的天气》。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景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来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记者黄志伟报道。
2: 景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3: 6点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景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计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景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4: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

0: 暑假的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 5.3 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1: 台湾中油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尽管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油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2: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1: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生活圈行人友善区，表示将持续推动行人友善区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步道与公共运输设施，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友善行人区时表示，过去十大地区经常有人车争道以及行人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市府长期与在地里长还有居民交换意见，也参考国外做法，导入行车线抬升、行人空间外推以及各项减速措施，持续改善行人的通行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5: 今天再次来也希望实际的走访了解目前改善的成果，以及在地民众使用的真正感受。所以台北市我们会持续透过这样的模式打造包括行人友善区、行人优先区扩及到全台北市。
4: 市府也表示，去年就曾到十大地区了解当地交通情况，在完成十大路以及大学里的改善工程后，也逐步将行人友善区的规划扩大至龙泉里、古庄里、古峰里以及龙坡里，并串联周边的步行环境。市府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行人友善区以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友善步道、 U-Bike 站点及公共运输，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3: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兴凯报道。
6: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明说，
7: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6: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十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十月四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三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金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9: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生无气息，巴拉鸡。

0: 才能够配得上。
1: 有芭乐酒，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芭乐，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芭乐
1: 啊！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一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芭乐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省丁啊省丁，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1: 既然呢、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度、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名，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旧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今天来到9月15号星期二，也是我们这个一年第二期的捐血活动哦。那今天的捐血活动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地点则是位在黎明办公区礼堂，地址是在黎明路2段501-1号。那如果您要设定导航的话，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签就可以抵达了。那现场呢有3台捐血车，还有我们的伙伴都在现场。那感谢这个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那到现场的大家都可以跟他们进行这个桌游啊、互动啊、闯关的活动哦。那呢，台中市环保局呢也有将这个提供有机肥料，让大家呢可以将家中的废电池和旧3C产品拿过来哦。那也是送完为止，数量有限哦。那现场呢，除了有一些设摊的活动哦，还有这个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一起提供义诊服务，希望呢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对你们的健康。希望每年的捐血活动我们都会再见。那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目前还是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交流道过后，王田路段185到186公里处这边车多；北上的南屯呢，因为内侧车道持续施工的缘故，所以封闭部分车道，整个南屯路段车速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双向的部分哦，这里是双向，在这个124到127公里之间的头屋路段，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岛在进行除草作业，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南下部分呢，在209.8到210公里之间的园林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26.9公里处，太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处呢，有保险杆掉落在这里，那呢也在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 118.7

0: 7公里处到118.5新通宵到新埔路段内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那南下部分则是在169点到170公里处的县西路段掉落的大型轮胎皮掉落物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呢，南下在231公里处的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整木掉落，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2，目前呢股市的行情，上柜的加权指数呢中场下跌351.03点，收在45511.49点，成交金额为6034.53亿，跌幅是0.77%。上柜指数下跌5.94点，收在388.73点，成交金额为1756.42亿，跌幅是1.51%。雅股至今指数下跌94.26点。来到63398.73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91.43点，来到6592.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0.95点，来到24786.6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9.25点，来到3876.08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分别在国道1号北上的南屯路段受到内侧车道施工的影响，整个南屯路段呢，这边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1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王田交流道之前哦，因为施工点的缘故，所以呢，整个从这个指标185公里一直持续到188公里处，都是走走停停，请您呢在接近王田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9.8到210公里之间的园林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丰原一号及二号隧道内的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请您呢在行经隧道的时候都留意内侧车道的施工点。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这个北上的118.7公里到118.5公里处，原本通宵到新埔路段内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呢，在这个北上的146.1公里处，靠近大安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一床棉被哦，目前公务段也赶紧到现场进行处理当中。此外，在北上的212公里处，大城路段中间车道有木块掉落。而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231公里处的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整木掉落在这里。台61线除了刚才这些路段的散落物、哦、包含在这个大安路段、大安路段还有大城以及这个台西路段之外呢，有两个施工点也请您特别留意了，分别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哦、这边呢进行双向车道的主线车道封闭，目前只有侧车道可以通行，那整个侧车道呢经过工区的速线也降到40公里，都请您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封闭双向全部的车道，北上线请由后龙下接台6，再接台1、接台13甲、接台1几线就可以驶回台61线了。那南下线呢，则是呢改由这个竹南交流道下接台1几，再接台13甲、接台1线、接台6线就可以驶回台61线。那整个施工路段的施工的封闭时间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傍晚5点哦，都请您呢经过台61线这两个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好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柚子这一首柚子的表里一致。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

0: 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因为内侧车道施工的缘故，这边车多速缓。南下的部分则是在王田交流道之前有两个施工点，也导致这边走走停停，开不好行哦。那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部分，北上的146.1公里处，靠近大安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床棉被掉落在这里。那呢，南下部分则是在231公里处的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整木。此外呢，在台61线补充哦，在212公里处的大城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铁块掉落在这里，都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9.8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往国石西向匝道的内线掉落棉被，北上61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仅改由疑似出口下交流道，省道台61线南下231公里过了5条港路段整木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北上的146.1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床棉被，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3: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2: 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3: 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2: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3: 这你就免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也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2: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3: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你都知道吗？
2: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3: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4: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五茶小镇，
6: 最顶来抬杠。
7: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今天呢，午茶小站的来宾呢是我们的彰化县警察局西湖分局的副分局长叶伯志，叶副分局长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受邀来我们午茶小站来受访。
7: 是，那因为呢，这现在哦，这个每天都会看到诈骗的新闻，然后也会呢，不管是这个报章杂志哦，还是旁边的人哦，也都很担心说，会不会我的家人或者是我就不小心掉入了这个诈骗的陷阱？那呢，也想请这个副分局长跟我们分享最近的常见的手法，比较不管是财损金额还是这个案件量比较多，比较容易掉进去的这个手法有哪一些呢？
8: 那谢谢主持人哦。那主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法，以及要怎么来预防，让我们来一起守护大家的荷包。那现在真的是科技也是很进步了哦，那诈骗也是常常变来变去这样。
7: 对，就是诈骗集团跟着我们，可能跑得还比我们还要前面哦。
8: 是。

0: 尤其现在又有一些 AI 新的软体出现哦，那真的是太多种太多种了，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也务必要提高警觉这样子。
1: 嗯，那目前有哪一些的手法是真的很危险，这个财损金额或是案件量都比较高，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
0: 那因为我们随着网络科技 AI 的进步哦，那诈骗他们诈骗集团也是跟着进化。那像我们从早期很多民众他在手机上点了这个一页式广告，到现在我们很多网络社群的广告，甚至可能接听到电话加入群组之后的一些无卡提款的部分哦，这都是新的花样。那因为新的花样变多之后，其实大家还要很小心，就是要有个警觉性，说如果这些诈骗集团他要让你的钱离开你的钱包，离开你的账户，那你就要特别小心。那目前很常见的诈骗手法，像假投资哦，那假冒公务员、假检警的，甚至是一些假交友的社群网站哦，那有那个钓鱼简讯哦，像还有一些网购诈骗等等，那都是属于现在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这样子。
1: 嗯，所以呢，通常哦，有很多种不同的花样。那呢，今天呢，就先请教一下副分局长。哎，请问这个您刚提到的这个假投资，那假投资它是教你怎么赚钱吗？还是把你的钱拿去给他赚钱？
0: 是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因为我们台湾就是目前好像大家都蛮热络在讨论那个股市嘛，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假投资的部分，最近也蛮多民众被骗的。那这边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做提醒，像这种假投资的诈骗的关键字哦，通常他都会告诉你说啊，这是稳赚不赔的啦，我有保证获利几%啊，然后可以快速赚大钱啊，翻转人生啊，甚至会报一些标股名牌啊，也跟你讲说是没有风险的。那其实这些手法大部分都是利用我们被害人他想要在短期内来高额获利，所以来吸引民众加入一些群组，然后用这个假投资的名哦，来做这个诈骗的事实这样子。
1: 嗯，其实大家要想到说，光是那个投资理财就会有风险，怎么可能这个投资会完全零风险，而且还快速赚钱？这样子，这轻松致富会不会也太 over 了，太轻松了一点？那通常他们都会在哪里出没呢？让我们不小心会点进去他的连结，或是收到他的资讯。
0: 是，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哦，高获利就是要高风险。所以这些诈骗集团他就是先利用一些简讯，
1: 嗯
0: 哦，像社群网站的脸书、YouTube、Thread， 他都会吸引民众来点击这些连结，然后叫你加到某一个群组里面。那因为我们台湾大多数人都使用 LINE 的群组嘛，
1: 嗯，
0: 那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也有加入一些小飞机的这种群组，像 Telegram 这种群组。那之后社群软体里面会有很多这些帅哥美女啊，还是老师，他会向民众丢出一些讯息，哦，那说尤其是一些那种，心灵鸡汤啊，或者是说他是一些投资的一些概念啊，慢慢的让你在这个群组里面熟悉之后，那你又看到这个群组的成员里面哦，他都在炫富，哦，开豪车，住饭店。然后也有互相在赞叹这种老师他有高超的操盘能力，然后把这些什么很优渥的生活展现给这个在群组里面，那我们民众就会动心了啊，就诶我们就来投资了，然后又越陷越深这样子。那其实这些群组里面几乎他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他们在营造的一个氛围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的被害民众你听了他的指示去投资之后，起先都会用一些小额的获利哦，甚至会让你出金一点点，可是等到你加码大笔的资金之后，你可能就被封锁了，那你这个被害人就被退出群组了，你也求偿无门啊，或者是甚至你想要再拿回投资金额之后，
1: 嗯，
0: 又再被骗一次哦，可能
1: 还要再被骗一次，
0: 对，很蛮惨的哦，他可能又哦介绍什么律师给你啊，还是你必须要再缴一些税款啊、保证金，你才能够赎回这些所赚的金额，又被骗一次这样子。
1: 对，
0: 那这些民众真的是他 缴完这些款项之后又再被骗一次，被封锁一次，那之后诈骗集团它就消失了。
1: 对，
0: 那真的是蛮血泪的，这样子。
1: 真的，副座您真的讲得非常清楚，包括呢这个里面怎么去教你把钱拿进来，甚至是想退群的时候，或者是想

0: 通常碰到这种东西，他是不是变成说已经非常信任这个群组？你们在接获到这种案子的时候，会不会那个被诈骗的人还是不相信这件事情，不相信他的老师会骗他？
1: 真的蛮多被害人哦，他到报案的那一刻，他其实心中还是认为说他没有被骗，
0: 有存疑就对了。
1: 对，但是其实他这个投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一直在怀疑当中嘛。哦，那很多老师就会跟他讲说啊，我们这个获利就是在怀疑中成长啊。
0: 这句话也是经典欸，
1: 真的
0: 在怀疑中成长哦。
1: 是，
0: 这样真的很容易，就很容易骗到大家，就是似是而非，觉得好像是对的，又好像是错的，在怀疑中赚钱或成长的意思。
1: 这些诈骗集团他就是会利用我们这些人性的弱点这样子。
0: 哦，傅作这一句话真的可能点醒了很多很多现在在听的大家，因为呢真的有很多人也会利用你的怀疑心反过来跟你说，你这样怀疑就对了啦，跟着我走就对了这样子。
1: 那通常你的怀疑其实你必须要透过很多工具去求证。那我觉得你可以多，听众朋友也可以多跟比较有投资经验的朋友来做询问，或者是说甚至你到警察机关来帮我们，请我们的同仁帮你检视一下你的手机啊，你加了什么群组这些的，其实我们的同仁也都会很乐意来帮忙民众来做这个检视这样子。
0: 对，都会很愿意说，哎，让大家提醒大家哦，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非常重要。对，所以呢，如果这种懒人投资法啊，你不知不觉就掉进去的话，反而哦，你这个钱可能会离开的更多，或会更消失不见。所以一定哦，像刚才傅作说的，一定要找合法的管道，然后做好功课，甚至是可以到警局可以找你们哦，请你们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 APP 啊或这个群组，对不对？是，
1: 因为我们同仁受理过报案之后，他蛮多经验嘛，哦，他可以来做个查证什么的。这个都可以让民众少损失这样子。
0: 对，所以呢，在不管是你有没有这个怀疑的种子，还是呢你觉得想再更放心一点哦，我们警方都很愿意帮忙大家。那除了这个假投资之外，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种钓鱼连结，是不是很像钓鱼一样，看钓到谁，诈骗集团就钓那个人的钱出来了？
1: 哦，那我今天第二部分想要跟大家聊，就是说像这种钓鱼连结哦，最近最被骗的就是有关一些那种诈骗集团，他利用这个 LINE 的好友关系哦来进行钓鱼。那我相信应该大家在新闻上有看到说，目前有很多人像点那种像帮小朋友绘画比赛投票啊、线上问卷啊、抽奖的部分这些连结点进去，那很多民众他点击连结之后，就会被带到一个高度仿真的一个假网页，哦，那你去投票啊，去做认证啊，甚至会要求你输入你自己 LINE 绑定的电话号码、密码，还有一些简讯验证码、OTP 码这些。只要诈骗集团拿到这些验证码，那我们的民众的手机的 LINE 它就会被瞬间强制登出，然后这个账号被盗用之后，他又会同时去骗你的 LINE 的部分的好友这样子。那这就是我们现在今年度最常见的这个钓鱼连结的部分。那结果这个你的 LINE 被登出之后，被骗的其实都是你的好朋友啊。
0: 我本人不会被骗吗？我本人的验证码被他拿到之后，我反而是我的朋友群被骗。
1: 对，这就是最特别的地方
0: 哦。所以他是那个，难怪叫钓鱼，因为很像那个渔网里面捞一群鱼出来，你是那个带头的鱼，然后旁边就是你的好友，好友群，对不对？
1: 以前我们的钓鱼连结就是说，可能你是在你的信箱看到嘛，还是别人传给你的，你点进去，然后你就是在那个网页。那因为我们之前有宣传过，像很多那种一夜式诈骗嘛，现在我们的民众意识比较提高了，比较不会被骗了。那现在他就是变成说，他利用这种钓鱼连结，是先取得你的 LINE 的权限跟账号，再去骗你的好朋友这样子。所以这个很高几率，他就是会造成你朋友的损失，所以千万不要随便去点击，也不要填写或者是提供那种任何的资料，尤其就是这个 OTP 这个验证码，是绝对不可以传送给其他人的，
0: 已经等于各自的保密等级了。这个验证嘛，等同于就是你这个 LINE 的使用权限的意思。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是哦，所以以前的

0: 一页式是我点进去可能就是我自己受害，因为我是我点的。那目前这个是只要我取得我的 LINE， 比如说今天菲菲取得了，那可能所有的其他主持人都是我的好友嘛，哦，郑晴啊、季谦啊、沈燕哦，大家都是，那有可能其实还要他反而把他们拿去诈骗用，对不对？
1: 是，像菲菲你主持人，如果你的那个人缘很好嘛，
0: 嗯，
1: 你的朋友接到你的讯息说，诶，跟你做点短期的这个借款什么的，
0: 嗯，
1: 那大家都觉得你人缘很好啊，全部都马上就汇款给你啊，可是诶，才发现说其实是你的账号被盗用，
0: 对，这部分
1: 对这个当事人也是非常的困扰啊，
0: 对，这一定要跟当事人求证，还是可以询问他一下，那
1: 没有错，
0: 对，那想请问副分局长，通常啊这种一页式的跟这种比如说我一页式诈骗跟这种有什么样的落差？以前也很多比赛或是活动他都会办理那种线上投票啊什么跟你互动，或者是一天有限几票，然后你要赶快帮什么狗狗帮小朋友的绘画比赛，就是投那种是很正规的比赛，可是像这种投票您说可能会是诈骗，那我要怎么去区分这个部分呢？
1: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说今天他是在脸书上公告的，
0: 嗯，
1: 那这个官方的账号他是有蓝勾勾的，
0: 嗯，
1: 那可能他就是属于比较有公信力的这个脸书的粉丝专业
0: 哦，
1: 那这个部分你可能说他来做点这个连结，你可能就会比较不会受骗啦。那如果说你是我们私底下像我们的好友群互相传来传去的，其实你也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0: 对，
1: 你就没有办法去求证说它这个连结的来源是什么，
0: 对，
1: 那其实你就会有相当大的可能就掉入这个陷阱。
0: 哦，我懂了，所以甚至像很多什么写生比赛、什么宠物比赛，它其实都有官方网站。它就是会有那个这个比赛的界面，或者是有活动办法，然后有蓝勾勾的这个，就会是正版的官方，也是比较合理合法的一个状态。哦，对，这个分局，这副分局长真的讲到一个重点，所以大家呢，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很频繁的利用一些软体哦，通讯软体来做分享，那你一定要知道说，分享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但是会被利用哦，甚至可能呢要分辨的出来说，诶，这个东西是对的还是有问题的。好，那请副座稍等一下，我们先补充一下现在最新的这个路况资讯哦。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因为内侧车道施工的缘故，整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 26.9 公里处的太平交流道入口匝道处，原本掉落的保险杆哦已经排除了。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2公里处大城路段中间车道有木块掉落物，北上的大安路段146.1公里处内侧车道有一床棉被，那目前呢公务段的伙伴都已经在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欢乐午茶。那为大家补充一则这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今天我们办理的捐血活动呢，目前人数都已经额满了，那也到现场呢就不再受理任何的捐血活动的报名这非常感谢大家很踊跃，从一大早可能六七点的时候就有人在现场排队了，所以呢也很感谢大家非常的热情响应捐血那如果您还是呢很愿意捐出你的热血，都已经到台中了都欢迎您可以改前往这个星光三月的捐血车，在惠来路二段跟市政北七路口，那在星光三月的斜对面。那这个地方呢，很不好意思的大家，就是礼品的部分就跟我们之前赞助厂商捐赠的还是有落差，但还是呢还是有这个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响应我们的这个捐血活动今嘛呢还一个。中哇额满了恰令呢都可以改往星光三月的方向那呢今天呢非常欢迎这个午茶小站的来宾就是我们

0: 的彰化县警察局西湖分局的副分局长叶伯智，叶副分局长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是，刚才呢分局长跟我们聊到很多，就是假投资啊，钓鱼连结哦，这种投资的手法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那呢为了根绝吗，为了让大家哦不要就是再被骗哦，那有没有什么预防的可以提醒大家的一些小 tips 或口号之类的哦？我就听到这个我就知道我不会被骗了。
1: 是，主持人您那么聪明，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一个三步原则。对对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不点击，我们像收到一些来源不明的，像免费啊、有诱惑性的高额回馈这种，或者是警告性的啊，说你的账号即将被停用，这些连结，其实它就是一种诈骗，它就是一些钓鱼，我们绝对不要随意点击。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去填写，你如果不是在一些非官方的页面齁，你自己的 LINE 的密码或者是你的简讯验证码，像这个 OTP 验证码都不要去输入，身份证字号或者是银行卡号这都不要去填写。第三个就是不要转发齁，那你说看到很多分享给什么群组啊才可以领奖这些讯息，你要记得你转发之后可能就会造成别人的被害，所以你避免要成为诈骗的帮凶，就是不要转发。
0: 所以呢，收到很多讯息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是要先过滤啦。可以的话哦，我们确认完之后再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而不是说，我收到好像很厉害哦，然后就也不小心害人家被骗了，或者是你资料给出去之后就害你。
1: 大家都一起要注意这样。
0: 对对，大家互相提醒，互相注意。那最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有什么地方啊，可以随时让我们了解最新的防诈资讯，或者是我疑问，我也可以自己除了找你们警方之外，我也可以自己这样去找。
1: 有的，那现在为了要大家上网方便哦，搜寻，因为不可能说常常跑去派出所嘛，去询问嘛，那就可以大家可以上我们网络去搜寻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那我们这个平台会提供最新的诈骗的趋势跟新型的诈骗的案件，那会整合每天的诈骗现况、各地的数据，会有一些案例的拆解，还有宣导短片。让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掌握这些新的诈骗的这种手法。那守护财产就是从提高自己的警觉开始，然后利用这些打造仪表板这个工具，让大家都有提高这个意识之后，我们共同来打击诈骗这样子。
0: 太好了，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工具，也今天有非常棒的分享哦，让我们大家都对这个诈骗的形态哦，保护自己也等于保护别人的想法。好，今天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西湖分局的副分局长叶伯智，叶副分局长，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不管是国道1号、国道3号还是国道4号、6号，整体路况都没坏哦，车速呢都是顺畅 OK 的。那目前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46.1 公里处，靠近大安交流道的内侧车道，那一床棉被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感谢公务段的伙伴。另外呢，我们今天的捐血活动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参与，整个人数都已经额满超过了，所以呢现场哦不再受理相关的报名捐血，也请您呢可以的话呢都改前往星光三月的捐血车，在惠来路二段跟市政北七路口，在星光三月的斜对面这边继续响应这个捐血的部分。那呢也非常感谢哦，大家今天真的是热情满满，也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爱，非常非常多的爱，那也真的是哦，真的是现场呢都可以感受到大家的这个踊跃的热情。那明年度我们的捐血活动时间在3月9号，赶快跟你们预告一下 明年度的时间还是可以碰面。那如果现在还可以捐血的话呢，都请改前往星光三月的捐血车哦，真的就感谢大家，多谢。

0: 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1: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警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热血登场，不少民众上午前往捐血站捐出热血，也有民众因为没带证件无法完成第一次捐血的任务，还有人没吃早餐赶紧吃饼干果腹。宋林的报道。
2: 第一次捐血要注意什么呢？一位小姐欢喜地前往量血压，但当护士要跟她拿证件时傻眼了，因为她没有带有照片的证件，所以只能起身说抱歉，下次再来。第二位吴先生则有备而来，拿了身份证、量血压、填资料，一口气完成。不过因为走了一段路，血压有点高，喝一瓶水休息之后进入捐血车。他说他每三个月捐一次，认为捐血能够助人，很开心。
3: 但捐血最主要来说，对我来说还是那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一袋血我救了一个人命，就一两个人命，我捐那么多次，也许我救了很多人命，何乐而不为呢？
2: 还有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吃早餐，赶紧在一旁吃饼干填饱肚子之后，才能再上捐血车。今天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邀请民众一起来捐血传爱，踊跃加入捐血行列。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台南市刑大和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魏经理的报道。
4: 来，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5: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6: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5: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货币诈骗被害人，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配合警方查缉，当场逮获远从基隆南下高雄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报案指称，一名网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的 APP， 并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拉他一起投资，怀疑遇到诈骗。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以各种理由要他投入90万元投资。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于是将计就计，跟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等诈骗集团指派的投顾专员一约现身，埋伏员警立即上前拦查。
7: 你怎样会出来做啥不？基隆的，我跑到这边来哦，会不会太远了一点？
1: 原来49岁王姓女子远从基隆搭车南下，跨越300多公里前来高雄收取诈骗款项，最后仍遭警方识破逮捕。全案警询后，依违反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鼓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股票、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若有任何疑虑，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行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 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4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李丢贝，午安。
10: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9: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10: 哦哦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9: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10: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9: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0: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哎，你讲唔丢去呢？哦，
11: 嘿，李长博。
10: 哦，晴晴小姐来了。
11: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10: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想不赢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11: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0: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

0: 会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美味哦。
1: 怎么味道怪怪的？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0: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回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2: 啊，你累了吗？
3: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奈红与奈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真的呢，今天呢在办理捐血活动，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响应哦。那目前我们台中场在黎明新村这个黎明办公区礼堂的场次呢，人数都已经额满了，到现场都不再受理任何的这个捐血的报名了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非常的热情哦，一大早呢，甚至是早上呢，就一直前往现场给我们支持，然后也愿意的捐血给大家。那现场呢，整个捐血车的负荷量哦，真的已经超过了原本的人数的一个限制，所以呢我们现场已经不再受理任何的捐血了，也请您如果愿意捐血的还有这个希望可以提供的话，都请改到前往星光三月的捐血车哦，在惠来路二段跟市政北七路口的星光三月斜对面，都非常感谢您。因为呢捐血中心也提到说，目前还是这个血源比较缺憾的时候，所以呢都请您如果愿意的话都改请改到现场。那呢这个赞助商品礼品的部分呢还是有一些落差，但还是都非常感谢您愿意有这个善心，愿意有这个热心去帮助别人。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180.1公里处，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后方呢车流量有比较大。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的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也都可以请您记得哦，在这个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整体的车速状况都没坏哦，拢是顺顺顺。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2公里处，大城路段中间车道原本有木块掉落物，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此外呢，台61线有两个长期施工点，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分别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4公里处，这边呢是封闭双向的主建车道。侧车道还是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的通行，那呢还是要请您这个经过侧车道的工区的速限是降到40公里的，可以的话呢都请您改行替代道路。那如果您改从

这个你还是持续往这个大山到外埔路段的话走侧车道哦，啊侧车道有速线哦，哎得被塞离了。那另外台61线双向的竹能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双向全部哦，不管是主线还是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请您北上线从后龙下，南下线从竹南下，都改行替代道路。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复兴路往文心南路的方向，过了五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过了河南路之后的慢车道有施工，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马西 A 西冈。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军服13路双向，在军工东中街到环中东路呢，都是采封闭施工，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一起来听 CN Blue 郑容和和 Local 的我的女神。

0: introduce to you. It's you.
1: 这首歌是 CN Blue 的郑容和和 Local 的《我的女神》。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都是 OK 好走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刚才收到最新的消息，请您留意了。在北上的 248.1 公里处，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也请您提前改道哦，可以改由大林交流道经台一，进入了这个台78线。

的斗南交流道之后，再由云林系统进入国道一号，持续往北行驶。北上线的 248.5 公里处，在这个大林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呢都正在持续处理当中，也请您呢提前做改道，因为后方，已经回堵了2公里，车速呢都是低于20公里，卡不好行，都请您呢可以先从台一再进入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之后，再由云林系统再进入国道一号哦。此外，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1 公里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封闭了部分的车道，也让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大雅路大系统路段则是也是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有受到整体车流量的影响。另外，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使放心啊，过。台中市区要补充，在丰原区的丰原大道跟丰南街的326巷路口这边呢，号志灯故障了。提醒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丰原大道跟丰南街326巷口这边呢，号志灯故障，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左右来车，小心的慢行。此外，台中市的中明南路、中明路双向靠近中清路的内侧车道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当中。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捐血非常的踊跃哦，那现场呢从早上一直就是满满满的人潮哦，那大家呢都非常的踊跃响应我们的捐血活动，真的就感谢，真的就感谢没有哦，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呢因为今天的人数已经额满了，所以不再任何受理捐血的报名哦，都请您呢可以的话，都可以改到这个星光三月的部分去改设继续捐血哦，在这个惠来路二段跟市政北七路口处，就在星光三月的斜对面，到那边会看到一台捐血车。阿吉纳尼雷真的是非常感谢，所以也请您呢，不要再前往这个黎明办公区礼堂，因为我们这边呢，整个人数都额满，已经不再受理任何的报名，已经在现场开始准备呢，陆陆续续的开始呢，把这个人潮的部分呢，开始疏解消化掉哦，所以呢，都请您可以的话，到三天的话，都去星光三月他关系哦。哦，真的就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哦。Let's go.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说要免费送他很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然说条件是要拿手机把自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他有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都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跟金孙说，那网络交友不能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坏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真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迄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5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8.5公里处，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哦，甚至呢是过了大林之后就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都请您可以的话先请做改道哦，可以经由大林交流道经台一，再进入台18线的斗南交流道之后，改由云林系统进入国道一号持续北上，这样子呢比较顺畅，比较好走，都请您呢靠近大林交流道之后车多，那过了大林之后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都请留意小心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180.1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施工，有部分车道是封闭的情形，整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省道台74甲线往花坛的方向西向呢，在草瓦坡路段哦，草瓦坡路段这边呢有拥塞回堵的情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丰原大道跟丰南街326巷口有号志灯故障啊，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左右来车。那今天呢，我们的捐血活动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参与哦。那目前呢，整个黎明办公区礼堂的这个地点，这个人数哦，都已经是额满的情形，不再受理任何的捐血报名了。都请您呢，不要再前往现场过去，因为现场的人都是在疏解等待捐血当中，现场已经不再接受任何的报名了。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呢，非常热情的响应整体的捐血活动，都把这个热血哦提供给有需要的人，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您还是很希望可以捐出你的热血的话，都可以改到这个星光三月的捐血车哦，在惠来路二段跟市政北七路口处，在星光三月的斜对面这边呢，我们都还是有捐血车停放在这里，可以提供这个您的捐血活动。那这个礼品的部分还是有相稍微的不同，但呢，如果您是以这个希望可以还提供捐血的话呢，都非常感谢您，也欢迎您可以前往这个星光三月的捐血地方。那今天的捐血活动呢，再次谢谢所有的厂商还有到现场哦，一起呢响应捐血，一起到现场呢有捐出你热血的大家，也希望大家呢身体都爱健康哦，哦平平安安的，希望明年三月份我们又再度相见了哈。来听这一首小江的始料不及的遇见，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三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5.5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 276.5 公里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碎片，北上 248.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

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双向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21.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发生事故，台65线南下4.3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三部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线北上草子埔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6: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勉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

0: 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彰善镇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1: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3: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2: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3: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2: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3: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4: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2: 啊，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5: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7: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国道一号北以上的248.5公里处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所以呢，从这个大林之前哦，就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指标253到252公里处哦，这边有急速减速。那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呢，在事故点之前哦，还是车流量比较缓慢，车速落在10公里以下，基本上呢，整体都是动弹不得的，因为目前哦，都还在持续处理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可以的话，都请您先改由大林交流道经台一，再进入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之后，由云林系统进入国道一号，再继续往北行驶哦。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180.1公里处呢，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有封闭部分的车道，也让这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北上的新竹路段到竹北哦，这边95到93公里处走走停停，时速落在30公里。而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

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速呢大致都是 OK 好走，也请您记得在留意这个雨前车的安全车距，握紧您的方向盘，那并且呢要随时留意您的车前动态。

封闭，也请您改走替代道路。省道台74甲线呢，往花坛的方向，往西的草阿伯路段呢，这边是有拥塞回堵的情形。另外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丰原大道跟丰南街326巷口，号志灯是故障的哦。因此呢，行经这一边路线的时候，都请你一定要记得左右来车。今天呢是9月15号，是我们的捐血活动。目前呢，整个捐血活动现场的人数都已经额满了，也不再进行任何的受理哦。那呢，整体呢，从早上一早就非常的热情踊跃，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一直长期这到现场的支持哦。这个情谊让人非常的感动。那目前现场的人呢，都是在等待捐血消化当中的，所以呢，也请您不要再前往现场了，因为现场呢已经没有这个能量哦，可以再持续的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您可以的话，如果您还是很想捐血的话，都欢迎您前往金光三月的捐血车哦，在这个惠来路二段跟市政北七路口、哦、金光三月的斜对面，也是真正就欢迎你，真正就感谢你的哦。一起来听这一首金城武的夏天的代志。一起来，夏天是什么事情呢？代志。

这首歌是金城武的《夏天的代志》。那目前呢，非常感谢您继续收听《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您从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那现在收听的是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哦，真的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北上的248.5公里处过了大林之后，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哦，请您呢提前改道哦，可以从大林经台一，再进入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之后，由云林系统再进入国道一号，持续往北行驶。目前呢，在接近大林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在事故点之前车速也都低于10公里。这整段路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好走，请驾驶朋友呢在过了民雄之后，要接近大林之前都可以先行改道，因为家境驾驶卡不好行。那北上路段在南屯路段180.1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在施工当中，那封闭了部分车道也让这边的车流受到影响。持续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那呢让这个台74线北上要衔接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另外呢，在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落在20公里以下。省道台74甲线往花坛的方向西向的超阿婆路段呢，这边有拥塞的回堵的情形哦。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呢，说这边呢真的是不好走，很堵车，车流量比较大。台中市区的中明路双向靠近中清路的内侧车道有路树修剪作业。台中市丰原区的中明在这个丰原大道跟丰南街326巷口这边号志灯故障，请您注意左右来车。此外呢，在这个台76线哦，在西向往鹿港的方向，埔盐交流道以西的路段，还有县道144号的西行线都会进行施工封闭。从这个礼拜四的早上9点到礼拜五的清晨6点为止哦，所以呢，礼拜四的早上九点到礼拜五的清晨6点，整个台76线往鹿港的方向，埔盐交流道以西的路段和县道144号的西行线都会进行封闭。那也请您呢，可以有在这个提前从埔盐交流道下匝道，从这个后右转进漳水线台19线，再左转翻花路就可以前往鹿港，或者是呢下埔盐交流道之后左转漳水路。在右转光明路衔接原路路也是可以前往鹿广的，就是先右转再左转，或者是先左转再右转，都可以前往您的目的地哦。哦，所以呢，记得礼拜四的时阵呢，还要开始施工封闭当中啊。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26分，那我们目前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真的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因为呢在这个284公里处248.5公里处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因为这个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翻在内侧车道，所以都还在处理当中。那整个车流量在大林交流道之前就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253一直持续到251公里处，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那过了大林之后呢，在这个事故点之前哦，也是车速低于10公里，整段北上的路程都非常不好走，也请您呢可以的话都提前做改道了。那北上路段还有在180.1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的缘故，所以呢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都有受到影响。此外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乌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车流大致顺畅，都是好通行的。也请您记得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另外呢，在这个省道台74甲线的快关花坛线哦，往西向的花坛方向，在草阿婆路段有严重的这个车多回堵，也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了。省道台61线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99.4到101.9公里处呢，这个施工封闭期间会持续到后年哦，超长期的施工。那呢这段时间呢，都请您如果呢可以的话先行改道，或者是改行侧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速限降至40公里。那呢再来是竹南到后龙路段93到99.1公里处的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这边所有的北上线跟南下线全部都是封闭施工的状态，都请您改行替代道路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丰原大道跟丰南街326巷口的号志灯目前故障当中，经过时多注意左右来车。还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也是封闭施工，这边呢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今天的捐血活动都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热情参与。那目前呢，黎明办公区礼堂的现场已经不再受理任何的捐血的人数了。那呢，因为呢，整体的整个捐血的部分，我们的人潮都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现场已经不接受报名了。再次哦，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年的支持跟情谊，也希望你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如果可以的话呢，都改到我们的星光三月的捐血车进行捐血哦。真正就感谢你耶。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景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景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景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景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3: 来这边是第二次，她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2: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4: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2: 尽管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襄盛举，
5: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景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2: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八成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6: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

0: 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鸿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1: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五到十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0: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又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服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名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万1000。

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指标在93到99.1公里处，这边呢则是全部的主线跟侧车道都进行施工封闭。北上线请您改由后龙下，南下线改从竹南下，都请您改接这个替代道路了。今天呢，我们的捐血活动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支持。那整个到下午的时候，人数都已经额满了，现场不再受理任何的这个捐血的报名，都请您呢，千万不要再过去现场。那现场呢，还在做这个捐血人数的这个疏解消化当中，也因为这个捐血车辆的能量哦，所以呢，目前我们这边都已经不再进行受理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你们呢真的是非常踊跃的支持跟响应哦，金价。满满的感动。那如果您还是很想要捐血的话，还是希望说可以捐出您的这个热血，帮助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改到星光三月的捐血车，在惠来路二段跟市政北七路口处哦，星光三月的斜对面哦，都欢迎您呢可以持续前进在那边捐血。那目前呢，黎明办公区礼堂都已经额满了，请不要再前往过去喽。

这首歌是 Amy Shar 的 Not All Enough to Drive。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大林路段真的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包括过了民雄之后一路到大林之前，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从这个255公里处一直持续到 248.5 都是车多速缓，车速是落在10公里左右。可以的话呢，都请您哦先改到从这个台一线哦，再接往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之后，再转回这个台国道一号的部分，从云林系统再进入国道一号的部分，就可以持续向北行驶了。所以呢，这个大林路段

内侧车道的大货车翻车事故，目前都持续处理当中。那处理的时间需要比较长一点哦，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不好走的。北上的南屯路段 180.1 公里处，这边呢也是内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封闭了部分车道，也因此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北上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整体的车速大致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也请您呢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另外在省道台61线，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在北上的127公里处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木条。那另外呢两个施工点则是分别在大山到外埔路段，都是很长的施工点哦，施工时间呐、这个封闭呢双向主线的车道，目前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的通行。那呢整体的这个路况呢，行经工区的速限降到40公里，还是可以经过，不过呢这里侧车道的车速无限制哦，40公里。那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竹南到后龙路段完全无法通行哦，因为主线跟侧车道都施工封闭当中了，所以呢都请你北上线改由后龙交流道下，南下线改由竹南交流道下，改走替代道路。那这个施工的时间呢，则是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五点钟哦，都请您呢留意小心玄宝大桥的施工路段。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才封闭施工。那这两个施工点哦，都是车流量有受到影响，恰卡贼。那呢，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丰原大道跟丰南街的326巷口这边，号志灯故障啊，经过的时候多注意左右来车。目前呢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那呢今天的捐血活动也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圆满的这个结束。那呢我是菲菲，等一下呢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来播一播大家。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都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那呢希望呢明天我们 get show 再见，明天的时间是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就到再见咯，拜拜。一起来听凤小月的芝麻小事。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朋友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30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由布沟神掉落，南下351.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沟神，国道一号北上320.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杂草起火情形，北上309.3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7公里院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台74线东向西屯一入口匝道掉落大袋子，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穿

0: 那年台中大肚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9: Hello， 家族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来捐血吗？有来捐血的朋友，有没有感觉自己像是在重训呢？因为今天捐完血哦，我们有很多丰富的奖品啊。说实话，我没有捐的人啊，光拿就觉得很重了，更何况很多人都是捐完血以后呢，还要拿这个很大袋的一袋这个礼物，然后呢，还有这个捐 500cc 的朋友，我们今天也很多人捐 500cc 哦。我们等一下袋数再统计哈，我们的新闻呢会告诉大家。然后呢，这个你看呢，又拿了一大袋的礼物，然后又有神秘小礼物哦。今天真的是一边捐血一边在重训啊。那同样今天也很多朋友哈、哦、等蛮久的哈、哦，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明年我们3月9号见哦。好，大家先把时间留下来。提醒大家来参加捐血的话，干脆一整天都请假好了。因为如果你请上半天或只是请下半天的话呢，就是那个时间很难拿捏，干脆就来一个捐血日这样子好不好？不然大家等很久真的是辛苦了。也感谢这么多热心的这个朋友们捐出您的热血，今天给你劳了谢多谢。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各地的气温，我们来看一下，台中31度，田中32度，古坑29度，嘉义31度，台南32度，高雄31度，恒春29度，后龙28度，新竹29度，在台北是28度，而在基隆呢是27度，宜兰26度，花莲29度，台东是29度。空气品质大部分都是属于普通等级耶，有良好等级在苗栗的3E，台中的丰原啦，台湾大道啦，中明车站测到良好等级，还有在南投的埔里车站测到良好等级，其他都是普通等级，算是还 OK 的。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目前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新竹前后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呢，在东向8公里到8.4公里，西屯一入这个路段的入口匝道有掉落物的情形，要小心哦。这是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哦8公里到8.4公里，就在市政路段呐、啊，哈、哦。入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请小心。而东向往雾峰的市政入口有很大的这个大袋子，这应该是同一个路况齁、哦。好，那此外呢，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在北上127公里，院里路段那一侧车道呢是有木条掉落下来。而至于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路外侧施工，目前后方车多。而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慢车道外侧侧有施工，军服13路双向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施工封闭，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有施工，复兴路往这个文心南路过五权路外侧有施工。不过还好哦，目前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状况呢，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这个真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潜移默化》。

0: 刚刚停了一阵子，我吓了一大跳，以为这首歌已经结束，想不到它停了一阵子以后又唱了起来。I'm sorry, 真爱中间呢插了那个你的名字，不过应该还好哈，听众朋友会更记住你的名字。真爱所演唱的潜移默化。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 ,95 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在8到8.4公里往雾峰市镇入口匝道这里呢，有很大的袋子掉落下来的状况，请小心。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7公里哦，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木条掉落。那因为在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路外侧施工，目前车多。复兴路往文心南路过五权路外侧施工，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明南路外侧有施工，军服13路双向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也是封闭在施工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恐怖，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事实上 LINE 是现在许多人日常联系工作不可缺少的通讯工具，但是也

成为了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近日有网友分享呢账号防盗的方式，提醒没有使用电脑版 LINE 或者是跨装置登录需求的人要关闭，允许自其他装置登录。

是有网友在 Thread 上面发文说，近期 LINE 账号盗用手法让人不少人中招，其中呢一种方法就是利用电脑版的 LINE 使用智慧手机登录的功能，再结合钓鱼讯息、电话号码跟验证码，诱使使用者一步步完成操作，最后呢让诈骗者有机会登入账号。好，整个诈骗过程往往是一则普通看似好友讯息开始，诈骗集团可能先取得其他人的 LINE 账号，再利用被盗的账号向通讯好友大量发送讯息，借由熟人身份降低戒心。过去就曾经出现假借孩子参加美术比赛，拜托亲友投票拉票，并附上连结哦，要对方点击。使用者一旦进入了这个钓鱼页面，诈骗者就可以透过后续的操作取得电话号码，并尝试利用 LINE 的登入机制从其他装置进入账号。这个时候真正攸关账号是不是失守的关键，就是使用者手机收到的验证码。袁波表示呢，如果民众没有确认简讯内容跟验证码用途，就按照着钓鱼页面指示操作，甚至呢将收到的验证码呢填入 LINE 登入程序，有可能呢等同替对方完成验证，让这个诈骗者取得账号登入权限。一旦 LINE 遭到控制之后，对方又会冒充账号本人向更多的好友发送相同的讯息，这使得这个受害的范围继续扩大。那为了减少账号遭到他人从其他装置尝试登入机会，这个没有使用电脑版 LINE 习惯的人呢，可以将设定当中允许其他装置登入以及使用密码登入来关闭哦。不过许多上班族因为工作的需求，就必须使用电脑版的 LINE， 无法直接关闭跨装置登录，因此呢每次使用完毕应该将账号登出，同时守住最重要的一道防线是什么，不要把验证码交出去。好的，我们就算你听不懂看不懂诈骗集团背后的操作方式也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任意的点击可疑的连结，更不要在来路不明的网页输入个人的资料或验证码。那由于自己呢已经有许多朋友受害，所以这位这个Thread 的朋友才决定将防范的方式公开，希望呢大家要特别小心。那其实 LINE 官方呢也现身留言提醒哦， LINE 的验证码只有在使用本人需要移转账号的时候才会使用，并且直接以 LINE 验证码等于账号钥匙形容这个重要性，强调绝对不要提供给任何人，即使讯息是从熟悉的亲友的这个 LINE 传来，只要突然出现什么投票拉票或要求点击外部网址等等内容，就不代表一定是本人传送，尤其是自己没有进行账号移转的操作，却突然收到 LINE 验证码的时候，更不应该照着他人这个或不明网页的指示输入，以免呢亲手将这个账号登入权交给了诈骗者。

0: 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把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

0: 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1: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0: 啊、哦！拜托，焰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0: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FM94.5 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男神夜，每天拜一个拜五对下午的4点到AM的6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阿基玛底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呢、哦，都、就是跌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不好走的哦。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7公里哦，院里路段那一侧车道木条掉落。那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呢，在8到8.4公里，就是市政入口匝道有很大的袋子掉落下来。至于在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路外侧施工。后方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军服13路双向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施工封闭，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闽南路外侧有施工，复兴路往文心南路过五权路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刷来听林怡所演唱的《痴情男子汉》。

这是林毅所演唱的《痴情的男子汉》，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北上路段哦。这是在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比较不好走的。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7公里的苑里路段，那一侧车道木条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在往雾峰方向8到8.4公里，这是市政入口匝道这里有好大的袋子掉落下来，马爱租。哦、那此外呢，台中市哦，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路外侧施工，目前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复兴路往文心南路过武泉路外侧有施工，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也在施工，军服13路双向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施工封闭，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慢车道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有刷啦来呢，这条歌曲是李明阳所演唱的《免洗筷》。唔通啦吼，即马因为环保的关系，大家应该要多多吼自备环保筷，不要用免洗筷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无死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到了判定死刑定验，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约22年的林旺仁因为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刑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验。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3: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2: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一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东县115年的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的上午8点钟，民众的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的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的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淡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5: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立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4: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以及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

0: 动保团体提出了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该在决策的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该等到动物死伤或是栖地遭到破坏之后才由保育机关善后。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2: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声音在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1: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3: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1: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系比较偏多，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春半岛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宜兰累计雨量有来到大雨的等级。那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还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系会减少，在东北部跟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会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北至桃园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还是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方面跟今天还算比较类似，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白天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8-30度，感受还算是比较舒适。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会比较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6: 是的，等大家来当我们的同事，欢迎大家。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40公里左右。北上的84到82公里，虎口交流道的车速也大概是40公里左右哦。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北上12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车道的木条掉落已经排除了。那台74线东向8到8.4公里哦，这市政路段呢？

入口匝道的掉落物呢，现在也排除了，感谢公务段辛苦了。那台中市呢，就是在太原路往重德路方向过南京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多。那复兴路往文心南路过五权路外侧有施工，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马来西冈，军工十三路双向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施工封闭。那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慢车道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呢，一样也有施工在进行哦。不过还好，这个车流呢都是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今天音乐转转转，我们继续呢来听哦，1994年的金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就是现在晚上啊出来散步啊，或是你晚上回家的时候，已经感觉哈、哦、这个气温凉多了哈、哦，就是不像之前吼、哦、暗时的时阵嘛是要够就暖，现在都有一点点风的感觉哈、哦。这时候呢，就想到这首歌曲，来自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秋意上心头，事实上这个原唱是陈淑桦，他是在1983年所演唱的，但是呢南方二重唱在1994年呢在回归线里面又收录了这首歌曲啊，经过了10年之后呢又让大家爱上这首歌曲。

这来自南方二重唱1994年的歌曲《秋意上心头》。我对这首歌曲有特别的感情，因为我小时候啊唱过这首歌曲去参加比赛。我忘记了哈，那个比赛好像有这个先取前几名，然后再去比赛。我好像有进入决赛，但是后来就没得名。我永远记得得名的是那唱那个叶启田歌曲的人哦，真的是唱得很好齁。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在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另外呢，目前在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路外侧有施工，后方车子比较多。台中市复兴路往文心南路方向再过五权路外侧有施工，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有施工进行。军服13路双向在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施工封闭。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施工，目前的车流是 OK 的。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1994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是不老男神孙耀威，有没有？怎么看都不会老。1994年7月16号发行的这张专辑《爱火》里面的同名歌曲。

年的歌曲《爱火》。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台中是因为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路外侧施工，所以目前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过河南路慢车道施工，那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军服十三路双向军工东街到环中路车多封闭哦，不是施工封闭，不是车多封闭，是施工封闭，目前车流 OK。 那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明南路外侧有施工，复兴路呢往这个文心南路这个过五权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讲到1994年的金曲，一定要提到这首歌，辛晓琪1994年8月12号发行的这张经典歌曲领悟。

这首歌曲让辛晓琪呢一炮而红啊，奠定了疗伤歌后的地位。1994年领悟。好的，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过黎明路后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过黎明路外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车子比较多。台中市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路外侧施工，后方车速比较慢。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多，速度大概50公里。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交流道的84到82公里的车速也比较慢。今天介绍最后一首1994年的歌曲，是邰正宵的经典歌曲《千纸鹤》。这一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2.6 公里大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故障，继续往北在 248.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速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甲线双向 15.3 公里在四季路段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2: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2: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2: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4: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

0: 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交通诊疗室
2: 关心交通大小事，
3: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谢文伦组长。组长好。
4: 是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人家大家都说那叫老生常谈，那问题是呢，在道路上还是有看到抱持侥幸心态的驾驶人，觉得啊，我跟你一杯而已啊，应该不要紧，还是我们家就在隔壁而已啊，还是说啊，我已经睡了啊，所以呢这酒应该退了，所以就贸然的坐上了驾驶座哈，所以要麻烦这个组长来提醒一下大家。
4: 是要刚刚讲到喝酒，夏天喝啤酒，冬天喝不要酒，好像一年四季真的都蛮
3: 合
4: 适，哎，对，但是喝都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去碰方向盘，或者是上那个机车去骑乘。好，再来应该是说再来跟大家复习一下。
3: 对，
4: 其实酒驾未来越罚越重了，所以说真的赚钱不易，大家真的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也要爱珍惜金钱，然后也要顾及到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说酒驾的部分，在机车驾驶人的部分，一罚就要罚到15,000到19,000，那大家不要觉得惊讶，在今年的8月17日，未来又要做修法，又要提高金额了哦。所以说现行的话，我们是机车，你光骑机车，喝两杯啤酒出去被拦到，有可能就被罚15,000，到90,000。然后如果是你是开汽车出去的话，是罚3,000到12,000元的罚款，是真的罚很重，而且你要知道，当你但酒驾了之后，当场警察先生就把你的牌拔掉了，就把你那块号牌，汽车的号牌就把你拔掉，而且车辆的话把你移至保管，到保管厂去。对，不是这时候不是说那我缴完钱就去把车子领回来继续使用，
3: 就继续骑这样子。
4: 不行不行了，再来就是一律都吊扣牌照两。
3: 啊，那这台车要放2年在家里就对了，你都没塞起啊，
4: 对吧？你当然是你缴完以后，你可以用托运的方式运回家，你自己保管。
3: 没错，但是就是要放1-2年这样子，因为你看被扣多久，就是完全不能用这台车子，
4: 你完全不能在道路上行驶。
3: 如果说是借给其他的人，这个人不就很衰？
4: 对，没错。是的，
3: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不是说你把钱缴完以后你车子可以继续开，机车都这样了，更何况是汽车也是一样。
4: 是，
3: 所以不要随意借别人车子啊，你借别人车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是不是有喝酒啊，还是把你骑起来怎么去喝酒，你这台车怎么没法度用啊。
4: 对啊，
3: 这个真的应该有那无辜的人，对不 对？借给朋友，借给家人，结果去酒驾之后，这个完全不能用，就要特别留意。而且其实政府对酒驾跟这个毒驾都一样，都采取零容忍，对不对？
4: 对，没错。当然是说是我们现在就讲酒驾，毒驾的部分可能它的作用类型跟影响的神经的层面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今天我就专心的讲酒驾。
3: 对，
4: 然后刚刚讲到一旦酒驾，那再来你真的是屡劝不听，不知悔改的时候，
3: 继续过喝，
4: 累犯的时候，汽机车驾驶人10年内有第二次的酒精超过标准的话，那就加重罚款啊，而且直接吊销驾照。你如果说要再使用驾照的话，你要重新考领了，拍摄。对，这时候而且公路主管机关他也可以去公布您的累犯的姓名啊、照片啊跟你的违法事实哦，这个千万不贪啊，那样真不贪，不然如果被亲戚朋友看到的话真的是
3: 丢脸，
4: 很没有面子。
3: 真的10年内2次呢，齁，所以他这个期限很长哦。
4: 对，
3: 不是说1-2年，那第二次的时候10年内只要第二次就可以公布你。

0: 你的那个照片啊，齁，啊，姓名啊，啊，违法的事实都会被刊出来，这样子。
1: 是的。
0: 啊，有些人侥幸说啊，那这样子齁，我干脆拒测啦。
1: 好，啊哈，拒测，欸，也是一样，而且现在民众就是说可能就会觉得说有法有破，但是我是觉得还是不要有这种侥幸的想法，因为其实在拒测，他现在在处罚条例的拒测的太阳里面，他就包含了，就几乎就你想得到的法规我们都替你想到了。
0: 嗯，
1: 当然说你驾驶汽机车行经就是有设路检点的，有设告示牌啊，执行酒测场所的那个处所的路检点的话，你不依照指示来停车接受稽查，这样子你个穷鬼，
0: 啊，那样子拒测，
1: 对，这样子就是拒测哦，
0: 嗯，
1: 哦，然后再来拒测，好，那你乖乖的
0: 停下车，
1: 你停下车的，但是我再怎么样，我就是不吹气，不呼气，好，嗯，这样子也是很
0: 拒测，
1: 拒测，嗯。再来，还有，如果说你在被拦下来之后，那你就刚好顺手还有半瓶的那个高粱，
0: 继续把它喝下去，
1: 对，你去当着远景的面把它喝下去，拍，谁，这个也是拒测。
0: 哦，这个也叫拒测。
1: 对，
0: 虽然你有要测啊，但是你故意还在那边喝酒这样子。
1: 对，
0: 嗯。
1: 然后另外一种也是，就是当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特别有些民众还会耍小聪明，特别跑去便利商店，嗯，还故意给监视器拍到，说：“哎，有，我是事后才喝的哦，嗯，你也看到我有结账，也有发飙。”
0: 嗯，
1: 对，就事故发生以后。也是一样，要酒测前，在远景，就是等于是远景到场之前，我就喝酒，然后供称说，我是事故发生后
0: 才喝的，
1: 下车才喝的哦，
0: 嗯，
1: 我惊一跳，压压惊这样子，对，所以说其实这个都应该是说得不偿失，而且都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0: 刚讲的这个四个部分都叫做拒测，
1: 是的，没错，
0: 而且拒测罚很重啊。
1: 对啊，拒测你这个供就是先18万再说了。
0: 嗯，
1: 对。
0: 哦，所以这真的是很可怕哦，吼！不要以为说我拒测钱缴一缴就好，而且你一直拒测，一直拒测，那个钱都是一直累加的。
1: 对，没错。
0: 嗯，再来哦，除了这个之外，同车乘客也要连坐处罚，也就是说，你唔通讲恁朋友，你咪讲，伊讲会使啦，会使，开你都坐伊的车，你嘛爱处罚，你无你咪人嘛是爱处罚的。
1: 是的，没错。
0: 嗯，
1: 因为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一直倡导说，为什么要有指定驾驶跟叫。请那个代驾来开车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有时候真的四个去喝，结果四个都喝到不省人事，这样
0: 忙掉
1: 、嗯。对啊，那你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他在同车乘客的部分连坐的
0: 也忙的这样子。
1: 对，处罚的方式他是有分。当你驾驶人你的呼气酒精浓度是达每公升0.5毫克。或者是说你用抽血的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0.05%以上的话，那你开车的话，你的同不止你自己驾驶人要处罚，你如果同车有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的话，也是要处6000到15000的罚款。
0: 啊，我如果载了三个人呢？
1: 对啊，就是个别都要处罚
0: 哦。哦，这三个人都爱罚哦，袂使讲哦。有人开啊，有一个人罚就好啊，坐几个人就是罚几个人就对了。
1: 对，
0: 嗯，但有一些例外，对不对？刚除了说，年满18岁，如果18岁以下是还好就对了。
1: 对，他这边法规的规定就是说，你年满70岁以上，然后心智障碍，或者是你是乘坐汽车运输业的乘客，
0: 嗯，
1: 当然是不在此限，但前提都要18岁以上。
0: 对，
1: 满18岁，
0: 18岁以上，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留意啊。如果呢，我去租车，然后租车的人还去给人家喝酒啊，然后酒驾，啊，那这样跟那个租赁业者，他会受到处罚吗？
1: 是这边可能应该是说，民众有的说啊，现在会扣车，会扣牌，
0: 那我去租车，
1: 对，那扣租车。扣到别人的车，
0: 对啊，也不是我家的车。
1: 但是在应该是说，我们去租车

话，租赁业者一般都会有一个钥匙的一个契约，就跟你讲说，哦，你不可以开车去犯案啊，你不可以开车去酒驾，不能有酒驾的行为啊，所以说他会请你签契约的那个规定啊，那当、

0: 果说这个驾驶人被罚了12万，还要再多二分之一，那就要再多6万呢、欸。
1: 对对对，
0: 就18万了呢、欸。
1: 对，
0: 哦，
1: 所以嘿，所以说其实罚的蛮重的。
0: 嗯，所以不要以为是租赁业者你都被扣用还哈，就还好哈、嗯，还是要再加罚嘛哈、嗯。
1: 对。对啊，那刚刚接下来就是说吊扣牌照的部分。其实吊扣牌照的部分是后续在监理机关他可能会做成一个裁决，说诶你确实有饮酒然后驾车的情形，然后你的汽机车的那个牌照的话要吊扣2年这样子、嗯、啊。其实大牌的话应该是我们在远景查获的当下当场就会跟你，对，就把你扣缴跟你拔牌、嗯、就是我们讲的就拔牌，就是直接拔牌了，
0: 对
1: 对，
0: 你就不能再骑了啦，都已经酒驾了还骑什么骑，开什么开，对不对？
1: 对，所以是这样子的，没错、
0: 嗯，所以这个真的是处罚会越来越重，大家千万不要侥幸。有些人真的是侥幸啦、啊、齁，就说还好啦，两杯诶、欸、有人两杯都超标了吗？组长，
1: 应该是说你要看，如果说他喝烈酒的话，或者是本身身体的生理
0: 代谢力，
1: 对，代谢状况，因为应该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理状况
0: 不一样，
1: 对，
0: 嗯、
1: 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敢保证说，哎、欸，
0: 一定是多久，
1: 不会比较近啊。对，
0: 还有人吃烧酒鸡呀、啊，就想说我只是去吃个那个烧酒鸡而已，一样也有可能超标，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可能里面会含有米酒啊，掺有米酒，
0: 而且搞不好那个浓度很高。虽然说你觉得好像挥发了，但其实没有真的全部挥发。
1: 是的，没错。
0: 嗯，那最后组长还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1: 其实刚讲酒驾的部分，就是说可能我们再来就是。节日的部分就是中秋节的，
0: 没错、
1: 啊、然后又是4天的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所以说真的聚餐可以、嗯、趁这个机会，更刚好又感觉是已经秋天了，所以说大家可能聚小聚，然后喝一下再吃一下姜母鸭，那个都无可厚非、嗯、但是千万不要再去碰那个
0: 方向盘
1: 的，
0: 就是要有人可以开车啦、嗯、齁，
1: 哦，对啊对啊，这样就可以喝得比较尽兴。
0: 对啊，就有人专门开车，他是找代驾也可以这样子。
1: 是的。
0: 嗯，对。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组长谢伟伦组长，谢谢组长，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
1: 拜
0: 拜。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哇侠爱那神宴，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跟 AM 老电波。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48.5公里过大林之后呢，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覆的状况。目前国道四队员警表示，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脱掉作业。那后方呢，回堵到了257公里哦，这个回堵的蛮严重的哈、哦。这是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8.5公里过大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覆的状况。况哦，那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有回堵到了257公里，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脱掉。那如果不想被塞住的朋友，你可以从大林交流道经台一线，再进入台78线斗南交流道，再由云林系统继续往国道一号继续往北来行驶哦，才不会被塞住。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在87到8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北上168到167公里，这是呢在丰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根大的路标掉落下来。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之间也是车多平。

景点，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加马卡堡后行。台中市呢，就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过黎明路外侧三不自小客车的巨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而原本在台中市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路外侧施工，造成后方车多的状况。这一起事故呢，已经这外侧车道的施工呢已经撤除哦，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台中市的太原路呢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路外侧施工，原本车多的状况哦，那现在这个施工呢已经撤除了、哦、那车流呢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目前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请您多点耐心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哦。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

0: 请。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1: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因为 248.5 公里，就是呢在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目前呢占用了内侧车道在进行拖吊作业，这个大车齁处理起来是比较费时的，那造成后方呢回堵到了257公里了齁。那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可以提早从大林交流道，然后在台一线这里进入台78线斗南交流道，再由云林系统进入国道一号，继续往北来行驶哈。这个如果赶时间的话呢，可以来改道行驶。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是87到89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68到167公里哦，这个中港系统内侧车道有一根大路标掉落下来。那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就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路段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那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过黎明路之后的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哦，这是在玉门路到安和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待会呢，在5点半钟继续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教师节即将到来，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老师如同孩子的再生父母，为了感谢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辛劳，今年教师节敬师奖励礼券将特别翻倍，提高到每人2000元。请听报道。
2: 台中市政府从112年起恢复发放敬师礼券，考量校园全体同仁都是照顾学子奉献心力，市府坚持一视同仁，发放对象涵盖全市公私立高中职以下的所有教职员，去年更主动扩大照顾教育部没有补助的国立高中职员工。市长卢秀燕说，礼券金额从112年的600元、114年的1000元，今年再翻倍提高到2000元，以具体行动感谢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3: 那因为这两年我们在整理财政哈，那所以为了那再加物价再提高，我们为了表示对老师们的一个敬意哈，所以哈今年我们再提高到每人2000元。从去年的1000元提高到2000元哈，那当然这是有形的东西，我们只是透过一个小小的心意，那感谢老师们哈，老师就是再生父母哈，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孩子的栽培，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哈。
2: 卢秀燕市长进一步指出，市府期盼透过这份加倍的心意，向长期栽培下一代的教育伙伴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谢。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件，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之后，提出半自动步枪、霰弹枪以及子弹，全依枪炮弹药导致管制条例起诉。陈怡玲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情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5: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4: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金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的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三辆大型捐血车仍然无法满足活动需求。经过最后的统计，捐血人次达到522人，实际捐血袋760袋，总量19万cc，成果远远超乎原先的预期。请听报道。
2: 金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6: 6点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血。金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企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金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7: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2: 台湾中油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尽管一年两度的

0: 捐血活动中有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1: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些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0: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7度，新竹和台东多云28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多云32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阴天26度，花莲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十八岁小鲜肉，还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0: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1: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坍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0: 你这样说哦，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啦！山区哦，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1: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0: 哦，是这样吗？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掌控中心，我们请苏玲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苏玲好。
5: 好的，大家午安。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我们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是有一件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这个事故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48.5公里处，也就是刚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往北的方向呢，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当中。那也因为这件事故原本是有封闭两个车道的状况影响，其实现在的整个回堵状况是已经回堵了大概有7公里左右。所以说，如果您现在是在国一北上的话，如果您是想要由这个大林，就是要继续行驶国一北的话，建议大家过了民雄就先下交流道，然后稍微绕行一下，由国道一号接往台。

0: A78线的斗南交流道之后，再接往到国一北上的云林系统路段。那也因为这个事故，目前真的是回堵的蛮严重的，请大家帮忙提前来做改道，这样的话可能也会比较节省大家塞在车阵中的时间。这样，那再来的话，我们在目前的国道路况呢，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是稍微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目前看起来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没有接获到特殊的状况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头份以及丰原还有彰化，在这三个交道出口呢，往平面方向是有明显的回堵状况，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一下。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在快关出口仍然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提醒大家哦，现在在国三北上的雾峰出口也开始出现有一些回堵的状况，也要请大家留意。那最后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呢在往台七四线东向的匝道内以及主线都已经有出现排队回堵的车潮，但一样还是请大家多加小心。那最后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的封闭工程，封闭的时间呢会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封闭的位置呢则是在国三南向的中港系统出口，也就是说今天晚上9点之后呢是没有办法从国道3号直接接往国道4号的，要请大家提前在大甲交流道下，然后改走平面道路接往国道4号的相关地区。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苏琳，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好，再补充一下，在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拥塞，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不好走，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哦，这玉门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一点。那因为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我们来听辉妮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唯恋爱》。

这是来自惠妮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唯恋爱》。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湖口副区到竹北呢，车子比较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台中到大雅，速度稍微慢一些。那另外北上的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呢，也是车多点哦。那另外目前国道一号南屯北上下匝到往环中路方向，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就是这一起事故要特别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 248.5 公里，这是呢过大林之后那一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覆，正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到257公里，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从民雄来改道行驶哦。这是国道一号北上 248.5 公里，也就是呢在过大林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哦，那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到257公里了，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就请您从民雄这边就来改道行驶。那国道三号北上168到167公里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一根大路标掉落下来，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哦，西屯到北屯之间的车速比较慢，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比较拥塞的。那台中市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呢往这个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速也比较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宋德赫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怎么会》。

0: 吉狗狗，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1: 浪漫是一定要的啊，我精心安排了唯美的森林之旅，你放心吧。
0: 我对你哦是很放心，只是道路状况有点担心，毕竟山上跟平地不一样。
1: 别怕啦，我可是有备而来的，你看公路局帮大家准备了双保险，来随时掌握路况。
0: 双保险是投保了哪几家公司啊？
1: 灰灰妹你好幽默。这个双保险哦，是指的是视觉化的 CMS 资讯可变系统，听觉部分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景广。
0: 原来是这样，前面上方看板有标示施工路段，那就是 CMS 资讯可变系统喽。
1: 没对，灰灰妹，你一点就通了、啊。还有啊，你听我一上车就会听景广啊，这样哦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浪漫之旅路况资讯不落高哦。
0: 巴拉吉哥哥果然是我的男神加偶像，哇哇哇！
2: 为了提供及时的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了 CMS 的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及管制讯息。当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掌握路况资讯，以避开道路因为施工、灾害等原因封闭，有效节省绕路塞车的时间哦。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且收听警广，让您行车平安，一路顺畅。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248公里过大林交流道之后呢，因为在这个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覆，正在处理当中，这个大车处理起来是比较费时的、哦、那也就造成后方呢回堵到了这个255公里哦。若赶时间的驾驶朋友，看要不要在民雄这里呢就改道行驶，那继续往北，北上南屯下匝道呢，往这个环中路方向嘛是车速较慢，北上的这个大雅路段哦，大概是177过台中之后177到175公里，大雅之前车多，北上在160

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也比较不好走，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路段车速比较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同样车速较慢较不好走。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呢，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那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大概195到194公里，过彰化系统车子有比较多一些，北上的168到167公里，过中港系统内侧有一根大路标掉落下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那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拥塞，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是车多瓶颈点。好的，流感疫情持续的上升，疾管署今天公布，上个礼拜流感门诊急诊就诊突破了13万人次，新增21例死亡，创5年新高，预估这一波的流感疫情会在中秋节前后推进到最高峰，可能有15万到16万人次就诊哦。好，这个礼拜第36周类流感门诊就诊人次是136796人，比上个礼拜大概上升了16.5%。那这一次在社区中流行的流感病毒呢，以 A 型为主，其中 A 型的 H1N1 呢是占了82.2%哦。另外呢，上周新增了92例的流感并发重症，以及21例的死亡病例。疾管署也表示，流感新增死亡人数创新高，预估呢，这一次的这个流感疫情呢，在中秋节前后会达到最高点哦。那就诊人次大概会落在15到16万人之间，但评估应该不会超过16万人次。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68公里过右师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15.6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及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 1.4 公里到 1.3 公里过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3: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2: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3: 真有此事？
2: 嗯，
3: 70%。
2: 嗯，
3: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2: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3: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2: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

0: 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飞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丽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3: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请江明峰，明峰来告诉我们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晚安。
4: 好，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好，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车流增加，那丰原大雅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号中山快速道路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至太平路段车多。那西行往快关方向，雾峰至大里二32K 处车流量大。那匝道的部分是五权西路、市政路跟青海路，还有太原路都是车多的。啊，至于市区道路的部分是台湾大道文心至黎明路段车多。中清路的部分是敦化路至文心路，也是车流增加的。那五权西路是益丰路至环中路，也是车流增加。那向上路的部分是中永至环中路段车多明显。啊，神康区是中山路、大丰北街跟大洲路是车多的。至于施工道路的部分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丰原区是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进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那台湾大道的部分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那向上路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也有施工。军府十三路双向军工东街至环中东路封闭施工。那复兴路的部分是往文心南路方向过五权路外侧也有施工。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明峰，拜拜。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还是要提醒您哦，就是在南下路段湖口湖区到竹北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啊，现在最不好走的就是在这个北上齁，过大林交流道的 248.5 公里，哦，因为那一侧车道呢有大货车翻覆，这个正在处理当中，也就造成呢后方回堵到255公里，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提前从民雄交流道下来改道行驶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北上的台中到大雅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速度也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北上168到167公里过中港系统内侧有一根大路标掉落下来，在台七四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

这是来自 Beyonc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Back Up。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北上路段呢，就过了大林之后的北上 248.5 公里，因为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的状况正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到255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从民雄匝道下来改道哦。那继续往北，北上南屯匝道下匝道往这个环中路方向车多，北上178公里到北上的175公里，就是台中到大雅之间的车速比较慢。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路段是89到91公里，竹北路段速度也比较慢，南下96到97公里，过新竹有一小段不好走。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此外呢，则是在国道4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就是潭子系统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部分往雾峰这是呢在东向往雾峰的11到13公里哦，西屯到北屯一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屯到市政路段的车速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在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的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那另外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就是在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这是建行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四平路到文心路也是速度比较慢。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长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也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心路速度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一丰路到环中路的速度也慢一些。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车多。五权南路呢往市区方向，在高工路到中明南路速度也慢。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往

至正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在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之间的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玉门路口慢车道有不知小客车跟机车

多。那受到施工的影响哦，因为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也就造成呢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接近这个施工点的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请多点耐心咯。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网球消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 WTA 最新世界单双打排名出炉，这个礼拜呢，谢淑薇女双12席重返 Top 10， 来到第9哦。小钢炮梁恩硕等名古屋众女将们的职业排名也都回升哦，对台湾代表队形成利多。谢淑薇跟拉脱维亚奥斯塔彭科呢，这一次在美网女双连闯三关，第四种子台拉联军，虽然八强不敌第八种子的比利时梅滕斯跟俄国的施奈德，但是小薇去年在纽约大满贯女双首轮止步或积分获得进补，顺势重回全球 Top 10。那至于呢，这梁恩硕女双排名则是从24更上一层楼，来到生涯新高20名，各自跻身美网女双16强的张浩琴、吴芳娴名次也上升了6名跟1名哦。那现在呢，张浩琴是排名42，吴芳娴是排名第59。台湾混血葛兰乔安娜美网打进女单会外压轴第三轮，加上天津奏捷，女单排名来到168名，同样稳居台湾一姐哦。那名古屋亚运9月19号开幕，网球赛事预计9月27号登场。经验丰富的谢淑薇强势回归，从2014年仁川亚运女团镀金之后，暌违12年再战亚运，是不是能够这个率领宝岛娘子军缔造佳绩，备受各界瞩目。上一届的这个杭州亚运呢，我国网球拿下了二金二银一铜的成绩，是相当亮眼。哇，这个中华职棒大联盟乐天桃园发布声明，昨天遭到强袭球击中脸部的投手庄心燕呢，颜面骨折、撕裂伤以及牙齿断裂，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已经安排今天动手术了。那庄心燕呢，这个透过球团呢，向所有关心他的球迷表达最深的感谢哦。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目前就是专心配合医疗团队来治疗，希望尽快可以康复，早日重回投手丘跟大家见面。老虎队台湾怪力男李浩宇今天在面对蓝鸟打第九棒守三垒，全场四个打数脚白卷哦，那打击率掉回了255哦。那李浩宇原本没有排进先发打线，但因为基斯左手这个拇指酸痛移出先发，所以他临危受命上场。李浩宇首打席对决蓝鸟队的强投呢，索雷安娜呢，缠斗到这个满球数之后被弹指曲球冻结三振。六局上半依旧没有突破，打出右外野飞球出局，而前六局遭五安打的老虎，七局上半呢突然醒过来了，暴打五安超前比数，取得4-2领先。这局李浩宇面对这个席沃德敲出左外野强劲飞球，那眼看有机会形成长打，但是呢被这个好手背史卓呢硬生生的没收，当下呢他也是抱头苦笑啊。那在第九局的关键打席，李浩宇让蓝鸟守护神呢 Villand 呢补位的时候没接好球，发生了要命的失误掉分，最终老虎呢在客场以6-5逆转赢球。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今天4-1击败了辛辛那提红人队，确定拿下季后赛门票。道奇今年锁定世界大赛3连霸，未来例行赛呢将保留国联前两种子呢，争取季后赛首轮免战跟主场优势。根据法新社的报道，道奇目前战绩91胜59败，例行赛剩下12场，如今确定至少呢能以外卡身份进入到季后赛，持续的向大联盟史上罕见的3连霸前进。而道奇战绩目前排在国联第二，联盟前两个种子都享有首轮轮空以及分区系列赛主场优势。国联同样晋级季后赛的还有灭瓦金酿酒人队，同样是93胜57败，占据国联龙头。至于呢在美联部分呢，坎特湾光芒队已经率先晋级季后赛了。这个二刀流的巨星大谷翔平因受伤困扰呢，本季预计不会再登板先发，他的打击状况也同样下滑。但道奇近一期的这个一波本季最长8连胜呢，也让全队拉开了国联西区的领先优势。

我们看一下哈、哦，这个意大利游轮呢，今天抵达了日本名古屋的港津城码头，为即将开幕的爱知县名古屋亚运提供住宿。它这个游轮呢，最多可以容纳5000名的运动员跟随队人员。那为期16天的名古屋亚运将在这个月的19号开幕，10月4号闭幕哦。法新社报道，这艘游轮将近长300公尺，总吨位来到10万吨，一共有1500间的舱房，预计4000到5000名的运动员还有随队人员可以入住哦。那这届亚运预估会超过17000名的运动员跟随队人员参与，规模大于奥运。除了游轮之外呢，参赛人员也将入住木造货柜式的小屋以及一般饭店，来降低住宿的成本哦。那不过呢，如果大家这个有上传过，就知道哦，这个其实有一些房间住起来并不是那么舒适，然后货柜式的小屋住宿条件呢也不是这么好哦，所以呢这也引起各国的讨论。不过说真的啦，如果说哈、哦、为了一个比赛，然后就去建那种所谓的选手村，像奥运一样，然后等到比完赛以后又全部作废的话，这也是一种浪费哈、哦。没想到他们居然会想到用游轮这个方式啊，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这是日本首次在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当中安排游轮作为住宿的设施，这点倒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的 248.5 公里哦，这是呢最过大林交流道之后，那一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覆，那因为是大车哦，处理起来很费时，我们从5点16分接获到这一起事故已经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后方呢回堵到了这个253公里哦，那如果赶时间的驾驶朋友，看是不是要改道行驶哦。那此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下，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北上呢在177到175公里，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也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南下的竹北路段呢，现在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20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在西向台74线往西向的这个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11公里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的车速都比较慢。台中市部分呢，是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京城路口快车道那一侧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大

敦路到京城路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也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玉门路之前，这个慢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车多点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速度慢，三民路往崇德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呢往大雅方向建行路到文心路车多，往市区方向的四平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呢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车多，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车多，五权南路呢这个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速也慢一点，北屯路往这个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在西屯路到台湾大道，文心路往北屯路、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速度都比较慢，河南路往市政路方向凯旋路到西屯路、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东大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国安二路到西屯路这里的车速都比较慢哦。待会呢在六点半钟继续呢是收听警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七点钟呢，今天呢还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我们明天在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最后来上来自这个碎星乐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漂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流感疫情上升，预估中秋节及高峰可能16万人次就诊。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逃匿，提供刑事局有效情资，奖金最高100万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的金广晚间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肠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肠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5: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4: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墨鱼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土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邀请国家觉得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不容许其他国家做任何干涉。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亚洲地区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致辞时指出，台湾扮演国际重要角色，跟世界进行多重的合作与努力。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刚从芬兰回来，副总统萧美琴也刚从意大利回来，能够走出去就代表

0: 台湾真正能被全世界看到，被全世界重视。
1: 邀请单位都觉得这代表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台湾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所以不容许其他的国家来做任何的干涉。
0: 卓奎强调，政府会继续透过与民主同盟友好国家的关系，让台湾的国力继续展现出去，也要靠台侨台商不断帮助双方政府做情感及各种交流。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都有我国重要及历史悠久的侨团组织，在当地串联台商，联络台侨情感，也对双方政府从事文化经贸的合作，更是国家力量的延伸。他代表政府感谢大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经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警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或准获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佛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5: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行李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4: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荣总爆发医材商进入手术室代为开刀，地方法院依违反医师法判处主任医师杨梦莹、郑文玉1年4月不等刑期，缓刑4年，三名医材商1年不等徒刑，缓刑3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6: 起诉资料指出，前台中荣总脑肿瘤神经外科主任杨梦颖及微创性神经外科主任郑文玉事先安排陈信、林信等三名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商进入手术室，代为执行切割、钻磨骨骼、电烧止血等核心医疗行为，检察官依违反医师法、刑法诈欺等罪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但经合议庭审理，两名主任医师及三名医材商都获得轻判及缓刑宣告。地院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判决理由。
7: 被告5人犯后均坦承犯行，本案尚无证据证明因此有导致各该病患身体健康上之实际伤害，

0: 被告五人已分别与本案全部病患或家属成立调解和解，应给付赔偿部分均已履行完毕。阳性、正性被告亦遵从健保署之缓刑条件要求，各捐款100万元至健保爱心专户，犯罪所生损害已有减轻。
1: 一审结果，主任医师杨梦颖1年4月缓刑4年，主任医师郑文月1年2月缓刑4年，三名医材商各1年8月8月徒刑，均缓刑3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4: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3: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一处不对外开放的18罗汉洞遭2名年轻男子掷鞭炮，毁损多尊神明与动物雕像，并张贴于社群平台炫耀，案经警方巡线侦办，逮捕涉案的曾姓及陈姓男子，后续将清查有无共犯及爆炸物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5: 社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2名年轻男子进入基隆市中正区一处荒废多时的18罗汉洞，将放置在洞内的神明以及动物雕像炸毁，现场还传出火光以及声响，所幸并未酿灾，但是此举也引发社会哗然。基隆市警方获报之后，随即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调查爆裂物成分以及来源，更锁定20岁曾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有重嫌，目前已经将犯嫌带回所内侦办，后续将深入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炸药来源。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6: 警方火速组成专案小组，除调查爆裂物成分及来源外，目前也已锁定犯嫌。
5: 据了解，18罗汉洞是当地郭姓士绅家族为了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早期是三沙湾地区信仰中心之一，不过随着年久失修，洞区逐渐荒废，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发生危险，现在已经封闭且不再对外开放，如今却遭人擅闯并持爆裂物破坏多尊神像以及塑像，也让这处曾经承载地方信仰还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再度受到关注。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2: 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通过税制改革大纲，食品消费税率将在2027年4月开始从目前的 8% 降到 1%， 2029年4月恢复至 8%， 2029年度起正式导入与所得联动的给付制度，并将食品减税定位为新给付制度改开始前的过渡措施。近期多位美国企业领袖呼吁放慢 AI 研发脚步，影响市场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彦俊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不变，对台湾景气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燕报道。
7: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

0: 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1: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了，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啦。
0: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贤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保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0公里林口 A 前在中外线车道有公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 87.5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48.5公里过了大林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正在脱掉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新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处理中，继续往北在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 1.4 到 1.3 公里之间过了湾里，先前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22号起将在中国上海登场，我国派出53名国手参加47个职类竞赛。赖清德总统今天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期勉选手们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有技能奥运之称的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行，总统赖清德现身应援，为即将出征的国手加油打气，并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在全体国手精神振奋的队呼声中，展现代表团团结出征、全力以赴的决心。肯定53名国手历经层层选拔及长期培训，取得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竞赛资格，并勉励国手珍惜与世界各国顶尖技能好手同场竞技的机会，以专业与自信迎接挑战。
3: 就是享受和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放心放手去做，这是难得一生难得的机会。我即便当过医生，当过师傅，现在是总统，我同样没有这个机会。
2: 赖总统也为选手信心喊话，这个舞台经历千辛万苦才争取到，一定要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并把台湾的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在扩大，再增7人感染，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疾管署预估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游柔纯报道。
4: 板桥安泰综合诊所 C 肝

0: 天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依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1: 以目前530人新增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啦，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0: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日携手强化智慧财产权保护，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今天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研商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一到七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竹一名货车司机为帮遭绑架友人报仇，共同凌虐打死被害人，司机落网交保后逃亡，近10年才返台就审，高院审酌他与家属和解并赔偿，依重伤致死罪减轻改判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目前遭通缉中的刘姓男子10年前遭设局绑架勒赎175万元，获释之后找来朋友想报仇，扬言要让被害人断手断脚。现年38岁，原本担任大货车司机的吕姓男子参与犯行。案发当天，一行人强掳被害人到货柜屋拘禁，期间用徒手、铝棒或石块猛烈殴打被害人，时间长达4个小时，直到被害人奄奄一息才丢包医院救治，但被害人仍因伤重不治。女性司机落网之后获得交保，因担心被栽赃潜逃海外，直到去年才返台接受法律制裁。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将他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性司机坦承剥夺自由和伤害，否认有重伤害的犯意，但合议庭不采信，依重伤致死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性司机等人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却轮流殴打被害人四肢，造成被害人死亡，手段凶残。但审酌他涉案的角色，以及事后和被害人家属和解并且赔偿，减轻改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网上申办贷款，核贷300万，竟被要求要汇36万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景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

0: 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1: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民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0: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苗栗一名82岁男子陷入交友诈骗，对方要求借款10万元，男子依指示前往邮局汇款，行员发现异状报警，通宵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揭穿诈骗手法，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苑里分驻所日前接获苑里邮局行员通报，一名82岁男子准备提领新台币10万元并汇给网友，疑似遭到诈骗。警员陈立米、王俊志获报后立即到场，发现男子落入网路交友圈套。苑里所所长杨家伦说，
4: 经了解，老翁于115年9月期间与对方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对方以交友名义取得信任，再以借款为由要求汇款10万元。经警方说明诈骗手法及分析对话内容后，老翁察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10万元积蓄，并对警方协助表示感谢。
3: 通宵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借款、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切勿轻信或依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台北市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预计9月底突破5亿，前30分钟免费政策上路后，平均每天使用次数成长 67%。 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自2012年8月30日正式营运，根据交通局统计，2024年实施前30分钟免费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从 12.6 万次增加至 21.1 万次，成长约 67%。另外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从第1亿人次花费66个月，第4亿至第5亿人次预计只需13个月，预计今年9月底将突破5亿人次，显示使用量成长速度持续加快。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6: 在目前我们的U-Bike 站大概将近有1800个站，大概是全国最高的哈，车辆数已经达到27000。那现在目前平均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U-Bike 站。
5: 目前 U-Bike 平均建车率约 94%， 进位率也有 96%。 交通局也表示，今年7月起敬老卡纳入 U-Bike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后，持卡长者在电扶车的使用也相当稳定，平均周转次数约4到6次。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站点以及车辆，并透过弹性调度提升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近年曾发生疑似驾驶人开车时癫痫发作引发交通事故，现行规定患有癫痫者，检具医师出具最近2年以上未发作诊断证明书，即可申请驾照考验。然而驾驶人取得驾照后，可能因疾病、老化或其他因素不再符合驾驶资格，未建立相对应管理机制，交通部预告修法，未查核驾驶患视障、失智、癫痫，授权主管机关可洽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目标年底前施行。经通知符合条件者需重办资格审查，如果未通过需缴回驾照，预估 4.7 万人受影响。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0度，中部、南部、东部与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蒙日混，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扑灭，后方回堵3公里。国一南下的324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辅助车道。北上的352公里过南子的路径有抛锚车，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363.2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没有警示，人员有下车。国道5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双向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4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哟。继续往南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速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不？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 ，Nancy 啊，啊，咱交往拢是二十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

0: 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啊？
0: 没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新义乡诶糖阿根还有摩阿根。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生理收无用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哎、欸、，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憩一下。啊，我若无用刷吼，我再接你去吃糖阿根，安尼好不？
0: 哎呦，那也安内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要我等？哇！
2: 台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晚上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好，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恭喜一下，今天9月15号的捐血活动算是这个圆满的结束了，而且呢，算是有创新高嘛。这一次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来热心的捐血，真的是太棒了。感谢大家，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各个单位还有赞助的厂商们，当然呢警广的工作人员们也是相当的辛苦，辛苦大家咯。好啦，赶快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在台74线东向，稍早呢往雾峰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太原路段有车多情形，现在已经消化许多。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街外侧有施工，现在施工已经撤除。那接下来要麻烦您持续留心国道3号的北上168到167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内侧有一根大路标掉落了，相当的危险，麻烦您要小心避开。那另外在国3的北上248.5公里，这里呢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脱掉的作业，后方回堵到了257公里的地方。国道一号过了大林的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可以从大林交流道经过台一线之后，进入台78线斗南交流道后，由云林系统进入国道一号，就可以继续北上了。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金城路口快车道的内侧有两车的事故发生，后方大墩路到金城路有车多情形，有任何

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 Woke Up In Love。

晚上7:13听到的是来自 Kygo 的这首歌曲 Woke Up In Love。 好，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目前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7段外侧有施工，目前是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接近这个施工的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麻烦您要小心了。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河南路、文心路、大敦路、金城路，还有往沙鹿方向的英才路到太原路，都是车多拥塞。另外，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金城路口快车道内侧两车事故目前还没排除，那后方的大敦路跟金城路呢都是车多不好走，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哦。接下来是国三北上的168公里到167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内侧车道一根大路标掉落，相当的危险呐、一样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国道1号在北上的240

8.5， 这个路段呢进行脱掉作业，后方回堵当中，一样请大家保持耐心，拉开安全的车距哦。

晚上7:19，听到的是小雨这首歌曲《我爱我在》。这首歌呢，它其实在讲哦，就是经历了一些创伤跟孤单之后呢，仍然会肯定自我的存在，然后勇敢的去爱别人或者去分享爱。我就想到呢，今天的捐血活动是不是也是一种这种感觉啊？都是用一种无条件的陪伴跟支持，然后呢，在遥远的另外一方，在这个携带的另外一端，有没有？我们帮助了别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哦。所以大家记得时间到了，应该是差不多3-4个月左右呢，就可以又再捐一次血了。多多捐血，多多救人。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一的北上新竹竹北路段是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金城路口的快车道内侧，两车事故的关系，后方大墩路到金城路都是车多。

不好走的情形。好，那另外国三在北上的168公里到167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内侧有一根大路标掉落，相当危险，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国一在北上的 248.5, 这个路段呢过了大林，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脱掉作业哦。那后方回堵到了257公里，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今天有热情来响应捐血活动的朋友们，陈怡婷的《一路上的爱》呀。

0: 听到的是陈怡婷《一路上的爱》呀。好的，在国道一号好消息，北上的 248.5 公里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就是刚刚的这个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那另外在台74甲线南下方向往花坛，从这个台74线接台74甲线的地方就开始回堵咯，再麻烦您要保持安全的车距。
1: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

0: 迟到了啦！
1: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
0: 听丢威。啊，是要停在哪里？
1: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0: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哦。
1: 这叫跨收灾，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2: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0: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1: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0: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1: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0: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
1: 哈哈哈，你很皮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复兴路往文心南路方向过了五权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台中市在军服十三路双向的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台中市在丰原区的这个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是施工调拨对象的部分车道通行。另外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也是有封闭施工的，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一样麻烦您要保持耐心。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文心路、大墩路跟金城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关心五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没有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由于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后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并担保人才让男子获释。吕明宗报道。
1: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 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锾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1: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全球中医药医学会联合会时候表示，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品质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期盼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中医药先进长期深耕中医药发展，他就任总统后便大力推动健康台湾政策愿景，而中医药的健全发展正是健康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医疗品质，期盼中医的发展走向国际，
4: 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医疗品质提升，中药品质安全以及研究发展制度等等。下一个阶段，我们更要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服务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不只是传承经验，更要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从标准中走向国际。
3: 总统指出，根据调查，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使用传统医药的习惯，期待台湾能进一步将中医药的传统智慧结合现代医疗、科学实证及数位科技，发展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医药模式，并透过国际医疗人才培育、研究合作及产业链结，与世界分享台湾经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往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生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李义成报道。
5: 劳动部长洪胜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生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6: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5: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生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0: 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4到30度，其他地方都是晴时多云。中南部的气温是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塞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啊清，热人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2: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1: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2: 胖哥，山顶落雨更加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通为着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1: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汹汹变落落，你看，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急呢，哦。这些海啊，进来造啊！
2: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3: 你以为下游梅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国道路况，
5: 晚上的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素玲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一些些，那一样先从晚上8点的施工来跟大家做说明。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分别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 161.1 到 157.7 过了后里路段的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265到262.7过了斗六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对不起，外侧两个车道来进行标线的绘制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66.4到168.6过了大甲沿线到中港系统路段呢，这个地方则是会封闭外二两个车道，进行的是路面刨铺工作业。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西向，在3.3到1.1公里处，也就是过接近中港系统沿线要到清水端这边呢，则是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的一样是路面的刨铺工程。那再来，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则是会在国道一号的南向200.9到204.8过了彰化沿线要到埔盐站备道路段。那这边呢，则是会封闭内侧的三个车道来进行的一样是路面的刨铺作业。继续往南，在国一南向的210到216过了园林沿线要到北斗路段，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外侧的车道来进行路面的标记工程。国道一号的北上，在212.2到210公里处，也是在过了北斗沿线要到园林路段，这边呢则是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来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 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155到158接近大甲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的是排面的更新作业。国道四号西向的23.1到18.1，也就是西。

0: 一向的三个隧道，三个隧道呢，今天晚上都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设备的维护工程。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南向中港系统出口，今天会在晚上的九点开始封闭，持续到明天的早上六点钟。那最后还有一个工程呢，是在晚上的十点开始进行，预计时间呢是在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那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一北上 181.5 到180公里处，大概就是在南屯交流道这个路段。这边的话呢，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那今天晚上的话呢，会是在彰化路段会有比较多的工程，也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在一现场的指示还有现场人员的导引，还有看一下我们相关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位置，来提前做切换车道。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素林来跟我们做夜间施工的说明哦，谢谢您，
0: 谢谢，拜
1: 拜。那接下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封闭施工以及围篱摆放的地点。首先是在军服13路双向的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复兴路往文兴南路的方向呢，过了五权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的更正哦，台74甲线南下往花坛，从台74线接台74甲线的路段就开始有回堵的情况咯，麻烦驾驶朋友们要保持耐心来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以前在游览车上面呢，要出去玩的时候，一定会有人点这首，有吗？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呢？

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好的，晚上的7:47，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那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10.4公里发现了小动物误闯，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目前在台74甲线的南下往花坛，这个路段从台74线接台74甲线的地方呢，就开始回堵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另外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军服13路双向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是封闭施工的，车流目前是正常。那复兴路往文心南路的方向过了五权路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好想要听这个游览车风格，我们来听伍佰《你是我的花朵》。

晚上7:52，有没有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在游览车上面呢？今天这首500的《你是我的花朵》，想必也是很多人在游览车上面的回忆吧。而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伴随着有人要拿着麦克风，然后要拉别人起来，这样子一直跳舞，好像整个气氛非常的热络。这样，哇，这首歌充满了满满的回忆呢。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110.4公里，这个路段有发现小动物误闯，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欢迎打电话到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马上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最近呢，我们即将要进入一个时期了，可能会是你一天当中吃下最多加工食品的时期，就是什么中秋节烤肉要来了，还有月饼马拉松要来了，听起来相当的幸福又可怕，这是同时并存的。那今天来分享其他国家的人，他在面对加工食品，甚至他们本身就很爱吃甜点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对于丹麦人来说，他们是一个非常爱吃甜点的民族哦，尤其像是丹麦面包、肉桂卷这一些高糖高油脂的糕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都是很常见的。尤其呢，你去搜寻任何一个丹麦面包的关键字的照片，上面呢都是满满的糖诶。哇，那照我们的一般印象来说呢，甜食吃这么多，身材应该会很容易失手吧。但是有趣的是呢，丹麦的肥胖率长期以来却比英国还要低哦，甚至呢有营养师称这种现象是糕点悖论，明明呢很爱吃甜点，为什么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胖。那其实呢，它的关键可能不在于甜点吃不吃，而是在于平常整体他们是怎么吃的哦。那丹麦人的餐桌上呢，除了甜点之外，也常常可以看见全谷的黑麦面包、鱼类、肉类、蔬菜跟浆果类的食物。那像是丹麦呢很有代表性的开放式三明治，就是把这个全谷的黑麦面包搭配蛋白质和蔬菜，这些食物呢提供了满满的蛋白质跟膳食纤维包。

饱足感就会比较久一点。所以呢，虽然他们天天都会吃到甜点，但是其他部分的饮食都是非常平衡又正常的。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们相对没有那么依赖超级加工食品，像是什么？像是我们这个中秋节烤肉，你现在浮现在脑袋里面的那些食物呢，就算是哦。他们没有那么依赖这些东西。那相关的分析显示说呢，英国人每天摄取的热量，超加工食品就占比超过四成，而丹麦大约是四分之一而已。再加上丹麦人呢，他们都有骑自行车通勤啊，然后参与运动的习惯，整体的生活活动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真正会影响到这个健康，恐怕呢，不是只有一个肉桂卷就会马上把它判定成是不健康的哦。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是今天分享的是关于丹麦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跟饮食的模式哦。健康的饮食不一定代表你就一定不可以吃甜点哦，但是呢，平常一定要多吃全谷类、蔬菜、鱼类跟蛋白质，然后少一点超加工的食品，然后记得一定要运动哈。所以接下来呢，为了要备战中秋节的烤肉还有月饼马拉松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最近可以开始先慢慢的调整饮食，变得比较清淡，然后一定要配合运动才行哦。希望大家呢过了这个中秋节都是可以幸存的哦，不会被这个油脂还有超加工食品给压垮。我们来听一首歌曲，非常的甜蜜，是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在这首歌过后呢，会是八点钟的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交通网的空中起源节目哦。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

0: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四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喽。那八点过后还是要来关心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各个路段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啊，都是相当顺畅，没有什么大问题。稍早在国一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缓慢，那现在有稍微消化一些。那跟您补充，在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车道，10点会进行路面维护的工程。国一北上的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标线绘制工程是9点开始。南下在210公里到216公里园林往北斗的外侧车道也会有路面标记工程，时间也是9点开始哦。

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00.9到204.8，彰化王埔沿系统。这个路段在彰化路段呢，内侧三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是徐怀钰的《踏浪》。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徐怀钰的《踏浪》。跟您补充，国道三号夜间施工的路段在南下 166.4 公里到 168.6 中港系统前方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工程，时间是晚上8点开始。国三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也是9点开始。南下在另一个路段155公里到 158.4 院里路段的内侧车道

台面更新工程，这个路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8:10，听到的是赖明伟《干杯万万岁》。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会碰到旁边。

0: 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
0: 啊。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夜。

0: 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晚上8:1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国道四号的西行23.1公里到18.1，这个路段丰原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进行设备维护工程，晚上9点开始。另外是在国道四号西行3.3公里到1.1公里的路段，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当中。

接下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270公里到330公里。根据路网图上情况呢，显示说这个路段有天候不佳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古巨基的《喜欢》。

晚上8:22听到的是古巨基这首歌曲《喜欢》。目前在台74线的西行太原出口匝道处，有一辆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后方车辆呢暂时无法通行了，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咯。另外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这个路段呢，市政路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8:26听到的是雀斑乐团《不标准情人》。跟您补充，在台七四线的西向太原出口匝道，一辆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后方也恢复通行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专线呢，记得是0800-0001-23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苗栗一名82岁男子陷入交友诈骗，对方要求借款10万元，男子依指示前往邮局汇款，行员发现异状报警，通宵警分局警员及时到场揭穿诈骗手法，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院里分驻所

0: 日前接获院里邮局行员通报，一名82岁男子准备提领新台币10万元并汇给网友，疑似遭到诈骗。警员陈立米、王俊志获报后立即到场，发现男子落入网络交友圈套。院里所所长杨家伦说，
1: 经了解，老翁于115年9月期间与对方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对方以交友名义取得信任，再以借款为由要求汇款10万元。经警方说明诈骗手法及分析对话内容后，老翁察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10万元积蓄，并对警方协助表示感谢。
0: 通宵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借款、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切勿轻信或依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秋冬是流感好发季节，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将从10月1日起分2阶段开打。台中市政府另外自购疫苗，扩大提供学校教师等公费以外对象，进一步完善校园防护。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市卫生局曾执展局长表示，今年秋冬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延续左流右心固费固心的策略，分2阶段开打。第一阶段从10月1日起，共有11类公费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等。他特别说明公费流感疫苗品牌及适用对象种类。
4: 东洋的话是细胞培养，也就是基因培养的。那其他的厂牌都是鸡胚胎蛋的培养。那其中的话，东洋、GSK 跟赛诺菲可以打在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国光跟高端他们之前还没有做完这个6个月以上到3个月的人体实验，所以原则上只能先打在3岁以上。那今年的疫苗的话是3价型的哈，还有包括 A 型的 H1N1 及 H3N2， 还有一个 B 型的维多利亚猪哈。
3: 卢秀燕市长也说，校园是相对封闭的场域，除了保护学生健康，教师如果受到感染，也可能影响到教学。因此，是否特别自购疫苗，提供公费以外对象，像是教师等人接种？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库库存偏低，经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来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3辆大型捐血车仍无法满足活动需求。经过最后统计，捐血人次达522人，实际捐血760袋，总量19万 CC， 成果远远超越原先预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经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5: 6点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尽管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3: 台中捐血中心计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尽管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6: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3: 台湾中油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尽管1年2度的捐血活动，中油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7: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齁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齁，让所有这些齁有心的一个捐血者齁可以挽救捐血。
3: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28度，后龙27度，台中 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3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版播报，谢谢收听。
8: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若落喉，就毋通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毋通塞车，你我拢是number one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9: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2: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非常欢迎喜欢广播还有喜欢像是活动企划啊，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这样子的朋友们来当我们的同事哦。那在这里工作也大概快要2个月啦，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电台呢很适合那种想要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或者是你充满创意充满热忱这样子，然后对广播充满兴趣这样子的热心的朋友来一起参与，而且呢办公室的氛围是非常活泼热闹的，重点是还有很多小点心。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是针对喜欢吃的这种吃货朋友，那当然就是来这里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也有很多成长跟发挥的空间，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来这里试试看哦。真的哦，男生女生都可以哦，真的是心动不如马上行动。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刚提到这个国三的南下166.4公里到168.6，中港系统前方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8点就开始进行。接下来是国三南下的中港系统，这个路段有实施封闭，好，再麻烦大家一样要提前改道哦。国三的南下155公里到158.4，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排面的更新工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皮亚吴贝亚这首7点半的飞行。

晚上8:4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自吴贝雅这首歌曲《七点半的飞龙机》，跟您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是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的南屯内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待会10点进行。那另外是国一的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标线绘制的工程，将会在晚上9点开始。国一的南下方向的210公里到216。园林往北斗这个外侧车道路面标记工程晚上9点开始。好，那另外是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

晚上8:49，听到的是来自 Magic 乐团 Rude。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消息，如果呢你喜欢拍摄短影音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的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来分享如何防范这个一氧化碳的中毒的主题哦，就可以参加哦。不管呢是说故事，还是演情境，还是拍摄各种创意，都是可以的。第一名的奖金是20000元，总奖金超过60000元。活动征件期限只有到9月30号，欢迎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那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留意在国一北上方向243.8公里的散落物。另外，国道3号的南向方向哦，这个222.5公里进行隧道演习，也麻烦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方向的196.8公里发现故障车停放，

在国三南下的270公里到330公里这个路段呢，发现说有天候不佳的情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8:51，来听到蓝心湄这首歌曲《带我走吧》。

晚上8:55听到的是蓝心湄的《带我走吧》。那接下来呢，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麻烦您要留意国一的北上243.8公里的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排除。在国三的

南向方向222.5公里隧道演习当中，国三南下的196.8故障车停放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9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机车误撞。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呢，国一北上的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00.9到204.8普盐彰化到普盐系统的内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南下265到262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1.1到157.7后里到泰安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到158.4苑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6.4到168.6中港系统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丰原三个隧道的内线车道，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和外线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都算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五零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全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万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

0: 受理下降 18%， 财损减少 34%， 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1: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三到五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五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六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2: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啊，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4: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5: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4: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5: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4: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5: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4: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5: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欧记啊！
4: 啊，难道你是那个？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耶。
5: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4: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5: 这 这还差不多，远离

0: 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但是这段的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晚上9:11，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那有任何需要其他更新补充的路况，再麻烦您提供给金广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时间来到晚上9:15，刚听到的歌曲是 OneRepublic 的 If I Lose Myself。 那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昭成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安。明天台湾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整体的水汽是有减少的。在迎风面的宜兰跟恒春半岛，偶尔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那在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些。至于在桃园南地区，是一个多云。

0: 海南山区要特别留意有一些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那各地的低温明天大概是在24到25度，那白天的时候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高温是28到30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那中南部地区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白天的感受还是比较偏热一些些。那东北风偏强，所以在台湾西半部的这个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昭晨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
1: 拜拜。虽然呢接下来会有东北季风，不过说实在的，这两天的天气还真是好呢。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看到外面是有一点阴阴的状态，我还以为今天的捐血活动哦可能会遇到下雨。不过幸好呢，老天爷很给我们面子诶，这个天气实在是非常的好。幸好没有遇到下大雨，希望呢以后的捐血活动呢也都可以像今天一样是一个大晴天。晚上的9点18分，那目前呢收到了最新的路况，是国三南下在乌日的出口前路间有发现机车误闯的状况。如果呢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要通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依晨，接近无限的蓝，就跟今天的大蓝天一样。今天呢在晚上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然后今天下午3点半的时候也跟着大家一起捐了血，哇好热血哦。希望就是接下来还有一点精神，可以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

晚上9:22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依晨的《接近无限的蓝》。稍早国三南下的乌日出口前，路监发现机车误闯，现在路况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接下来呢，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咯。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中秋节前后呢，大家会遇到一个水果非常的多，就是柚子。可是呢，最近吃柚子可要注意咯，很多人哦知道葡萄柚可能会影响药效，对不对？但是台湾常见的这个文旦柚也有类似的问题哦。这个药师提醒，柚子当中有一个元素，它可能会抑制肝脏跟小肠的酵素，让某些药物代谢变慢，药物呢在体内的浓度就会升高，副作用也可能会跟着增加。所以研究指出，吃一颗柚子或是喝下了大约200毫升的柚子汁之后呢，影响可能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是最明显的，之后还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达到一两天以上。那哪些药物要特别注意呢？像是部分的降胆固醇药可能会增加肌肉疼痛跟损伤的风险，那还有部分的降血压药等等，可能让血压降得太低，出现头晕的状况哦。那还有呢，是免疫的抑制剂、抗心率不整的药，还有某些的镇静剂跟抗癌药哦，一部分的抗癌药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呢，有些药物呢是可能会有降低效果的情况，像是某部分的抗组织胺药。所以呢，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长期服药的听众朋友，不要想说、哦、这个柚子呢跟药啊隔几个小时吃是没关系的，因为柚子这个酵素它抑制作用的关系不一定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完全消失的、哦、所以呢真的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吃之前、哦、吃柚子之前要先询问医师跟药师。柚子呢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毒的水果，可是呢这个重点啊就是说啊，它跟特定的药物可能会产生交互作用。如果你正在服用慢性的药物哦，中秋节又想要吃柚子的话啊，最安全的做法一定要先确认药袋啊，或是药品的说明书，甚至呢要直接去问药师哦。千万不要因为怕影响药效就自行停药哦，也不要觉得只吃一点点应该没有关系吧。吃水果呢是一个享受啦，然后吃药啊是一件讲究的事情，就像大家都说吃药的时候不要配茶类和饮料一样，所以两件事情都把它顾好才可以安心的过节呀。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就到这边。那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江成荣，唱出我的爱。

晚上9:29听到的是江成荣还有陈伟如的歌曲《匆匆爱给爱》。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三南下的乌日出口前，原本在路间发现机车误闯，现在状况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提醒您，在国三的南下方向222.5公里有进行隧道演习，在国三南下270到330公里都是气候不佳的情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在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时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她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3: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

0: 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1: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两三周，最长可以达一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汽车及救护车的事故，除了原本救护的伤者和一名女乘客送医，汽车驾驶腿部也受伤，由于他未礼让救护车，最高可处10万元罚锾。记者徐俊修报道。
3: 高雄市楠梓区蓝昌路和园中路口的监视器拍到，一辆救护车正沿着蓝昌路北上直行，行经园中路口时突然减速，还来不及闪避，下一秒就被东西向的小客车撞上。高雄市警局楠梓交通分队分队长谢凯元说，
4: 31岁方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园中路东向西方向直行时，已未礼让救护车先行，与58岁古男驾驶救护车沿南昌路南向北直行，与路口发生碰撞，原救护伤患男性及69岁乘客王女送医，方女腿部受伤自行就医，经检测均无饮酒情事，详细肇事原因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3: 经查，救护车有同时开启警示灯和警鸣器，依据道交条例，不立即避让救护车辆致人受伤，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该汽车牌照。楠梓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如果听到有救护车或警备车等紧急车辆警号，请务必减速避让，优先礼让通过，切勿抢快，以维护救护时效和路口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挞伐，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正道行驶。记者罗家慧报道。
5: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四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6: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5款规定，汽车驾驶人正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锾。
5: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啊，我的专业。

0: 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的，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哦，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0: 大丈夫啦，我们哦。都有在做缓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不用客气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呐。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的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有幸福、温暖又平凡的一天。跟您补充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在国一北上的 181.5 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待会10点开始。国一在北上 212.2 公里，还有210公里的园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标线绘制工程9点开始。国一在南下的210公里到216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车道路面标记工程也是9点开始哦。国一在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王埔岩系统的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进行当中。最后，国一的北上 161.1 公里到 157.7 这个后里往泰安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田馥甄的《爱着爱着就永远》。待会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晚上的9:44，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正在进行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你有没有发现呢？当我们跟身边的人同样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情，有些人会一直困在，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然后呢，也有些人会问自己说，哦，这件事情我可以学到什么呢？其实真正影响我们心情的，有的时候不只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怎么跟自己解释这件事。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当我们愿意把情绪给说清楚，例如说，哦，这不要只说我很烦欸这句话，而是进一步的说，我其实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被忽略啊，所以感觉到有一点失落。光是呢替情绪找到一个适当的语言，就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自己的感受，也可以比较清楚的把情绪给拉回来哦。这也提醒我们，自我对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习惯。比如说呢，一次工作的失败，如果我们就这样告诉自己，哎，我就是能力不好啦，我就是很衰啦，这句话呢，很容易就会变成对自己的否定。可是如果换成，哎，这次是不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下一次我可以怎么调整呢？同样的一件事情，意思完全就不一样咯。前者让我们停在挫折当中，后者会把注意力带向解决问题。那久而久之呢，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可能会从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变慢慢的变成我是一个从经验中学习的人。

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哦，就是呢，当我们越告诉自己不要想这件事情，那脑袋呢可能是一直要想着它的。这个就是很著名的一个实验，它叫做白熊实验所揭示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当你焦虑的时候啊，与其一直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不要想太多，不妨呢你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我现在有点紧张，但是呢我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的来。如果呢你最近觉得生活有一点累，今天我们可以送自己一句话当做我们今天的幸福练习题哦。我们不需要每件事情都做到非常完美，我只需要比昨天更了解自己一点。幸福不一定是每天都开心，而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能力可以安慰自己，整理自己，然后再重新出发。很多时候呢，改变人生的不是一句多么伟大的话，而是每天愿意用比较温柔，比较有力量的方式跟自己对话。那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就到这边，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着一天比一天还要幸福的生活。那今天的幸福练习生的结尾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Kenny G 还有 Louis Armstrong 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晚上9:51听到的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那国道三号目前呢，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在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的155到158.4公里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有这个排面更新的工程进行，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

0: 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永康，还有黄家强，《旧爱还是最美》。
1: 有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
2: 一次缘分。

0: 所以你觉得旧爱还是最美吗？
1: 皇兄，你我的老婆都在听这个专辑，就不再找死吗？
2: 晚上9:56听到的是这首《旧爱还是最美》。在这个空中奇缘最后的时间里面呢，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今天捐血活动的心得。哇，今天捐了760袋，整体3辆的这个捐血大车车，然后呢还是爆满的情况。那这760袋当中呢，有2袋是温凡捐的哦，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这是我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来，朋友们说网络广播听不到是不是？那个朋友们也帮我们，因为我们已经通知了哈。好，如果说呢，帮我们也稍微等待一下，确认一下，如果有 OK 的话，网络广播如果 OK 的话，跟我们说一下，贺不贺？刚不侠，默默微微，所以现在可以打招呼，可以听到的都是听那个车上的广播是吗？珍珍，珍珍早安，谢谢你哦。哎，不过呢，珍珍也跟我讲说网络广播听不到，所以我跟珍珍说谢谢。他是听不到的，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好好，我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啊。好，来庄浩，庄浩早安，默默微微，欢迎你一起到早安。好，默默那个微微现在是听那个车上广播哈、哦。义军、真心爸爸、明夜妈妈、博祥、展伦二姐，来那个很多朋友们都说，现在我们台中分台的网络广播是听不到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对着所有的在车厢里面的朋友们说话哦，是不是已经正常了？来，调就比用网络广播听到了没？听到了没？有人说 OK 了。好 ，Eric 也是听车上广播。来，那个有了哈。哦 ，Judy， 哎，我看到那个照片了。昨天很多朋友去捐血，然后有跟几位听众朋友拍照。好，那如果说你有跟我拍照的话呢，你传给我啊，那我会把它放在容我放在我的粉砖里面，好不好？留作纪念哈。哎，现在那个拍照把它洗出来不容易了，所以现在这个数位哈、啊，有时候那个照片用数位的方式，而且它每一年的时候还会把它跳出来，让我能够来看看可爱的大家。每一年每一次。还有呢，当下拍的照片都是最漂亮的啊、哦！啊，幻龙、陈伟、雨欣、冠宇、Andy， 还有真人、真德，谢谢谢谢！现在网络广播有朋友们说听到了，场员，谢谢你们，冠汉、冠学，还有齐仙、明正、Vicky、耀辉，来早安，魏兄，魏兄也来了，魏兄在新竹哦，听到了哈，有谢谢你哦，腾玉老师啊，又叫错了是不是？腾耀菜马啦，腾耀老师，腾玉老师。赶快提，赶快纠正我，快点，我容你纠正。来，腾玉老师，好，阿斌有，前斌有，我看到你了，谢谢你，谢谢你啊！有一些熟面孔、老面孔，昨天呢人真的是爆多，爆多。那因为昨天呢、啊、那个动线，本来我们已经规划好的动线啊，已经应该多年来都是如此嘛，哈，应该是 OK 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昨天呢，可能捐血车上面的那个有些的动线突然临时好像跟我们一般的没有协调好的啊，这个出现了一些的状况，所以呢昨天整个上午让大家呢

有排队的这个状况，真的我看到的时候心里好难过，就觉得对不起大家哈。昨天让大家昨天早上呢，我们一时没办法消化，因为那个整个动线乱掉了。本来我已经有该固定的行程啊，但是可能捐血车那边没有跟我们协调好，所以呢就改变了一个方式，结果没想到打坏了整个动线啊，所以呢昨天造成了在整个上午的那个人数啊，在消化上面会稍微慢了一些些。真的很抱歉，但是也非常谢谢大家很愿意再继续的等候。那当然每次办活动都不容易啊。那么昨天我特别跟所有的大家呢在排队的大家说对不起，我觉得很感动一点是很多的朋友们在排队的时候都说没关系，真的就是没关系，抽了号码牌之后仍然照常排队。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素质文化好棒哦，金广的朋友们，你们捐血的朋友们，你们素质文化好棒哦，让我们真的很安心。其实我们也真的是很苦恼，想说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好，但是呢大家的整个告诉我说还有整个态度都是非常的温和的说哎怎么会这样啊，没有啦，温和都说没有关系。当然有几个有问我说哎怎么会是这个，但是我们也是要不断的去前后啊，你知道因为场地有点大嘛，我就前后要去协调听听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中途才过去的啊。所以呢这个对昨天大家排队的朋友们啊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还有很多等待的。那因为还有包括因为昨天数量真的很多，人数太多，后面没有拿到礼物的真的很抱歉，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说到说数量真的有限，送完为止。我知道最后可能有几个啊，最后 ending 的时候大概一两个吧，还是两三个，我忘记了。反正这就是有几个没有办法拿到完整的礼物啊。那么我这一定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啊。那我知道可能他平常没有在听景广，但是呢，我们还是跟朋友们说很抱歉。我们因为很多企业厂商赞助奖品给我们，绝对不是理所当然，我们真是怀着感恩。那因为企业厂商他能够愿意从之前的数量啊不断的在往上微调，其实他们也要付出很多的成本啊。那我们也要为大家考量，所以呢，真的是我们还是数量有限，下次的捐血还是数量有限，好不好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一场活动办下来真的很辛苦啊。所以昨天我们到了电台之后，同事整个累翻了，因为跑来跑去啊。后来我们索性都把那个鞋子都脱掉，完全打赤脚在跑，就在走路，因为脚太痛了哈。好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啊，办一场活动真的是不容易，前前后后，还有最重要就是所有来捐血的朋友们，你们的支持，还有你们真的是很愿意，在我们可能在处理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们愿意用很好的态度来面对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时候我是不是待会儿又要播一首感恩的心呢？哦，我跟你讲，这个有时候哦，八百年的歌哦，怎么播哦都是非常的适合，而且呢都是很好听，听不腻的感觉啊。好，待会儿要送给所有昨天啊排队的来捐血等待的，甚至你可能最后你没有拿到礼物的啊，就是礼物也不完全的这些的朋友，我们都非常谢谢你们，好不好哈？谢谢你们。那因为真的是数量有限，所以我们下次办活动的时候，我们还是数量有限，但是呢我们会把一些可能有一些的动线啊作业流程有错的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需要调整，我们会更加的精进一点。好，谢谢大家。所以昨天也有听到听众告诉我说，我觉得他应该是企业老板啊，然后他说他看到这样的话，他要再次的来找很多人来一起来帮忙，或者是来能够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因为他一直说很好很好，这就是一个纯公益回馈社会，很棒啊，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们给我们昨天大大的能量啊，非常谢谢。好，所以呢昨天的那个三台的捐血车啊，真的所有的护理人员很辛苦。那么我们的血量昨天呢也是蛮多的，所以真的太感谢大家。好，我先来看一下路况啊，目前的行车上面大致来说现在目前都还好，所以大家都可以刚刚听我聊天对不对哈？好啦，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啦。好，那个像昨天我有看到很多人啊也都来了， Judy 也来了对不对？好，仁德对，早晚凉凉记得加外套，没错啊。仁德是在高雄，他说高雄很热，不过呢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殷倩豪志玉蝉永兴永嘉刚霞丽哦，来那个 LU， 嘿 LU 早安，来昨天的那个这个也有拍照哈，好谢谢你我看到了。来那个光田啤酒

哦，早安，对嘛，感恩的心，那个月老的歌有味道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我开始点播感恩的心了，谢谢大家。豪哥诺哥都来了，蓝鲸谢谢你，小暖权益，秀娟校长早安，陈伟谢谢你，还有竹南，在竹南的幻龙都可以了，谢谢你们。佩奇早安，叮当，还有明水，钱冰哎，腾月老师吗？腾耀老师惨了啦！腾月，快点跟我讲，我又忘记了。谢谢所有的朋友们，昨天对我们捐血活动的支持，还有呢，即便我们碰到了要解决的困难，大家呢还是很愿意的，能够用很好的态度来支持我们。我觉得没有任何理所当然的事情，包括我们企业厂商的赞助都没有理所当然。啊，就是我们都怀着感恩，那每一份礼物我们都如如实实的送出去，能够给大家很大的祝福，这都是企业厂商的心，谢谢你们。所以呢，我要特别点播这首欧阳菲菲的心，送给所有我们素质那个文化素质呢非常棒的景广的朋友们，捐血的朋友们哈，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1、2、3。

波汉又晨早安，顶山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有开始出现车潮了。大里一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咯，已经落在40公里咯。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如果您在后里往北后里哦，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南下哦，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的。这是欧亚菲菲的感恩的心，我真的非常的谢谢所有昨天来到捐血会场的朋友们。那我刚刚说，我知道有些朋友刚才打开收音机没听到前面，我非常谢谢大家，是因为昨天早上的动线出了一些问题啊，因为捐血中心那里跟我们警广本来就已经安排好的动线哈、啊，突然出现了临时的状况啊，所以呢也造成了整个在早上大家在排队排很久啊，那甚至呢这个可能动线上面全部都被打乱了啊。那么昨天呢我就还特别在那个队伍当中一直跟大家说对不起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每一位朋友们是带着很平和的心。对啦，因为你不平和，那血压一高你也不能捐啊，对不对？不是啦好啦，就是呢大家就是会微笑的告诉我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甚至还有人说我们来拍照好不好，我说哦好啊好啊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素质，那种文化素质，如果你带孩子来，孩子看到你这种态度的时候，哇，那个一定会觉得是一个好的榜样啊！我觉得昨天最感动就是这些啊。那当然，昨天最后的尾声有几个，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知道有些的时候哈，有些时候我们的数量也真的很有限，企业厂商赠送的奖品很有限，最后有几个没有办法拿到完整的奖品。有些我们有看到，有些人说没有关系，但是我也知道说，大概有很少数，我相信他不是听警广啊，那当然就有点抱怨啊。但是我们也觉得，因为企业给我们的多少的赞助的商品啊，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怀着感恩。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好像就是予取予求啊，因为很多时候呢，厂商他们也是付出了他们的成本心血啊，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么多的奖品给大家，那一定没有办法如人愿。所以呢，我们还是说抱歉，真的很抱歉啊，一定会有一些的遗憾。不完美，不完美才是人嘛，太完美就是神嘛，我们也不是神，所以我们是人，但是我们努力的去把它做好，尽心尽力去做好。但我真的是为着我们所有捐血朋友文化的素质，还有我们警广朋友的素质，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在我们最有困难在解决的时候，你们用最好的态度在对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的力量，谢谢你们哦，谢谢绿茶妹、坤怡、木汤伯、玉胜，早安。所以这首歌是送给昨天捐血的朋友哦。哎，你说你。

0: 没有捐血不能听吗？可以听啊，一起听。我们祝福呢就送给大家，好不好啊？不要那么计较嘛，真是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哦，大概落在40。第二波密码来喽，小勋来，金红一起 LKK 江河英，还有昨天有捐血没捐血的都一起来，还有 LU 也来，诺哥蓝金都来，秀娟校长，一二三，哈哈哈。
1: 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
0: 水蜜桃来啦！哈，水蜜桃早安。

好，送给所有的我们那个文化素质最高的景广的听众朋友，感恩的心，谢谢你们，谢谢。用您越发众宣天灵朝虚一品，砰砰砰砰来了没？还有正德、冠宇、仁德，好，有人那个碰碰说的仁德在台南，不在高雄。我们听众仁德在高雄啊，地点呢？那个仁德交流道在台南。哦，陈伟丽就令呢，丽啊哈。好啦 ，Vicky 也来了，员外，员外早安，雨欣。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1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台74线德芳南路啊，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在台74线从大里一一路到了雾峰这一段，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都请您如果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台76线的地方，福兴到草屯内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清扫是在8:30会进行。省道的台61线的地方，因为竹南到后龙受到玄宝大桥施工的影响，9月18号之前下午5点之前，大家都还是要需要改道行驶。那北上的朋友请您从后龙先下去，南下的朋友从竹南先下去，然后呢接省到台6、台1、台1几、台13，再接上台61线。好，这是呢目前的行车提供给大家。雅琴来咯，维本黄蛋，什么黄蛋，黄哥小朋友，还有佳慧也来了。好，那个陈梅，陈梅昨天有去中立捐血站哦，因为她住北部啦，哦没办法。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方姨，方姨来咯，那个上元也在车上哦。上元来，方姨一起来，准备好这波密码，还有 Ann 哦，依林、俊孝都来哦，顺番来，一二三，哈哈哈！小麦、小彩、怡心，好，所有朋友们都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在这里呢，跟我一起打招呼的哦，宇珍、浩辰也都在这里哈。好嘞，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大家都可以上去，有一些的 po 文都会把一些资讯提供给大家，那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给我啊。如果说有一些你想要跟我说的话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昨天有朋友也告诉我说，哎呀，他们还以为都有那个直播啊，然后旁边有很多人，很多人在写东西。我说没有，原来是我个人才看得到的哈。好，所以呢，我说就是把它搞得好像都在直播一样。好了，只有我看得到，所以你写给我的东西，我只有我看得到，大家可以放心哈。好嘞，小彩，小彩早安，来7:27喽。

启田董事长乐团刮来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文林、LKK、江河音、文心、橘子香水都来喽。

准备要来听新闻喽，7:29了。来，现在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都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恰马是就贼，爱塞哩。五小米老控卖拍谁哦？控八控控控控控一零三，卡接电话哦，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到周五，东北风的水汽略减，迎风面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背风面则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的高温将逐日回升，不过夜晚的天气仍较凉。另外，气象署表示，杜鹃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在关岛附近生成，并在周末影响日本，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却受理505件，件数近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的同期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要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LINE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LINE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7人感染，累计20人确诊，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机关署预估感染的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依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6: 以目前530人新增8个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呈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了，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好，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

0: 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1: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肠道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伟达的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7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以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伟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或准获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熊下趴生物 kiss 巴拉鸡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鸡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1: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的啦，干脆啊、哦，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省丁啊省丁，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

0: 寻红茶文化季品名，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chill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来7:39，哎，那也稍下。来7:39，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

0: 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呢是舒维，舒维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群广的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大雅交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另外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车流。在西行部分，太平至潭子路段往快官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公里。另外在东行部分，大里一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玉门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偏大，荷兰路至大墩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金科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清路上汉口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舒维，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1: 来，目前呢，在省道的台74线啊，衔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里的匝道呢，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啊。好，来，我们来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呀，新工北分局第七公务段的一个资讯哦，就是说因应台76线新建工程的县道144号侧车道呢进行路面抢修，所以呢9月17号上午的9点到18号的清晨6点哦，整天内9月17号今天16哦，就是明天哦，明天的上午9点到18号的清晨6点为止啊，因为要进行工程嘛啊，所以呢台19线会往西的方向以西的路段144号西行线，就是台19线以西的路段会进行封闭，所以呢请往鹿港方向的朋友呢要提前从浦沿交流道下匝道，那改道路线的话就是您下了浦沿交流道之后右转漳水路，就是省道台19线，然后再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另外一个就是下了浦沿交流道之后左转漳水路，也就是台19线，再右转光明路衔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啊。好，这是呢明天早上哦，明天早上的九点钟会进行封闭的工程，一直到18号的清晨六点钟啊，因为是要进行144号线道的路面的抢修，所以请朋友们多加的配合好吗？好，9月17号的上午9点钟，就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钟到18号的清晨6点钟为止啊。那么请鹿港方向的往鹿港方向的朋友提前的从浦沿交流道下匝道时候呢，您就右转漳水路，

省道台十九线，在左转繁花路往鹿港，或者是你要左转漳水路，右转光明路衔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好，这是呢在明天的施工路段特别的注意一下。那么另外啊，也有朋友告诉我说，在台74甲线的双向花坛路段，也就是从昨天就已经开始，内外侧车道都有进行工程，采内外轮流施工。好，这是呢在台74甲线花坛路段，它会限缩车道，所以特别注意，从昨天就已经开始进行工程，一路到了9月23号的下午4点钟。好，所以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格外注意了。好，皮哥皮蛋王，谢谢你们。好，那么还有呢，我今天早上有跟朋友们大概说了一下，昨天真的非常谢谢很多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七元起活动啊，差点说捐血活动，捐血活动。那当然呢，昨天早上啊，有一度因为动线的问题啊，因为本来我们规划好的动线啊，照理讲应该是很 OK 的，但是呢，临时也许那个捐血中心那边有一些作业流程啊，我们协调好啊，那么就是突然就发现，哎，怎么到了会场之后，好像有一些的改变，所以呢，昨天的人数又非常非常的多啊，一大早就好多人。因此呢，就造成了许多的朋友们啊，可能在排队上面啊，或者是呢人数上面的消化，我们就花了一些的时间在处理，让大家呢，这个排好了好长好长的队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抱歉。那我要说的就是，我今天早上有播那个感恩的心啊，所以没有听到的话呢，大家能够从那个内心里面也感受到哈，自己来唱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那我要说的是，因为昨天我就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到很多朋友们在排队嘛哈，那后来就大概了解一下。那么同事也真的好辛苦好辛苦，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忙，你知道一个活动哦，其实要办下来不容易，再加上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啊，真的很不容易。那昨天人数真的是爆量啊，那么所以当然有一些很多我们要调整的空间。好，那么昨天很多朋友们在排队时候，我那时候我就在队伍当中跟大家说对不起啊，说让大家排队，因为那个号码有点出了状况啊，因为那个整个作业的流程啊，捐血中心那边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呢就整个乱掉了。好，那乱掉之后呢，那当然我们就那时候在解决一些问题。这时候呢，我觉得我最感动一点是，当我跟大家说很抱歉让大家在排队的时候，甚至呢有些朋友可能早就到了，但是还在排队哈。那你知道我最感动就是每一个都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知道，然后都微笑，要不然有些人是 I 型的，有些人是 E 型的哈，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表情。有些人说，哎，来拍照拍照，我说哦好拍照。那有一些人说没有关系没关系。你知道，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安心的，内心很安心，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很着急，会觉得很想解决很多问题，我很不舍大家这样子一个一直在排队。但是我们看到了所有朋友们捐血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而且他们很愿意一直这样的一个等候我们。我们很感动，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啊！所以我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为所有捐血朋友还有我们警网朋友的那个素质哦，真的按个赞。我就今天早上就跟大家说，如果孩子在旁边的话，看到爸爸妈妈哦，大人是这样的态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社会是有爱的，社会处处有关怀，对不对啊？哎呀，社会的那种关怀呢，就是一个爱字啊，就会带来良善的力量，然后大家就那种就是非常的 peace， 非常的和平哈，所以我们就很安心，然后也很快去解决一些的问题，但是很不容易啊。像刚刚就有朋友告诉我说，的确昨天呢，可能还有一些改善的空间，但是他们真的是希望我们还是保持热情，非常的感谢哈，非常的谢谢他们。你觉得说昨天的活动也真的是很热闹，而且呢，非常的成功。那当然一定就像今天刚刚说的，我们一定有不完美，因为我们是人不完美，因为如果我们是完美我们就是神，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所以有不完美，可是我们尽力的希望能够把一些的问题能够去沟通解决好。但是最重要是很佩服，谢谢很多的捐血朋友们啊，昨天很愿意的这样子陪着我们，而且没有什么任何的抱怨，有一两个有问，但是我觉得他们态度也都很好。那我们也试着是因为会场前会场后蛮长的距离，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沟通协调啊，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人手的部分有时候我们会轮流跑嘛，就是跑全场啊。好，那么当然昨天还有就是因为人数真的是爆量，那之后呢有几位朋友没有拿到礼物啊，就是可能在礼物上面呢没有办法那么的完全啊，那么当然也很对不起，但是呢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一直说数量有限，真的送完为止，我们也要

站在企业厂商的立场，因为他们每次的付出呢也都是需要花一些的费用，我们也是要为别人想，所以我都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所以虽然昨天真的有这个很少数啦有抱怨的声音，但是呢我觉得大部分几乎是八九成以上，哇，真的是太佩服了。那个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大家还是愿意如此的支持，还是愿意用很好的态度来对我们，这是我们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我刚刚就有点小小开个玩笑，就是说呢，对啊，大家一定要平和，要不然你没办法捐血，血压高起来怎么办嘞？好好啦，其实呢最重要一点就是非常感谢，我们还是下一次一样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但是很感动一点是昨天就有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企业厂商，他就告诉我说他已经来了好几次，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能都在观察哦，才发现我们真的是真心真意啊。哎呀，这时候要是不是要播一个真心真意过一生啊，就是呢你知道我们真的真心真意在做公益，所以他就说呢他要去看看能不能号召一些人啊，能够希望能够也是提供一些赠品，就是说因为事实上我觉得有些人很愿意，但是也许呢我们自己也是很希望大家拿到手上的东西呢也都是很实用的啊，或者是不是随便的，好像品质上面我们也是会稍微注意一下的。好，所以呢我知道有一些的厂商他们很愿意，但是也许可能在成本上面呢、或许没有办法的这么样的宽裕，但是我们都很感谢。但是至少昨天还有听众告诉我说他要去试着去问问看有没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这都已经让我们很感动了。好，所以呢为着昨天来到捐血活动，如果你在早上排队啊，排了很久的，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这么样的有耐心，你们这样的一个耐心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啊。那当然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也谢谢大家这样的包容，我们会继续的能够更努力的啊，就是能够把一些的流程会做得更好。好，那么也有不完美的，不完美也是一种美，还有一个美字，对不对？好，大家呢就一起的，我们一起的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喽！哎，还真的有真心真意过一生的，来，叶倩文的，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台中系统往北，还有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西屯这里往雾峰，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茄东，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明年我们的3月9号还有捐血活动哦，明年。好，我们的相关的讯息也都会放在景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哦。

雅音，谢谢你。雅音说呢，崇德路哦，崇德路北上回堵。雅音，你的意思是在台七十四线上面吗？还是说它是在平面道路？所以那个松竹到大连路哦，哎，这应该是在平面的感觉哈、哦，是不是有事故哈、哦？来来来，那个雅音，你的那个路况能不能再让我们更清楚一点？好像这个路况是在平面道路还是台七十四线啊？这个路段再给我们一个详细的讯息好吗？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是比较大。那么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还有市政路啊，市政路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幼珍、秀玲、太佑，还有魏强哦，魏强，我现在播了变形金刚，因为我们觉得昨天很像变形金刚。好，待会儿有机会来播哈，你点的歌曲，魏强早安。谢谢碰碰，碰碰昨天也是来参加那个捐血活动哈、哦，谢谢你们呐 啊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些要改进的地方，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哈、哦。好，那昨天呢，其实我们回来说大家都好累好累哦，你知道我最后就干脆的把鞋子就脱了，用打赤脚的那个在那个办公室跑，因为实在太累了哈、哦。我们的那个同事也真的是累翻了哈、哦。好，那么真的是每一场活动啊，真的都很不容易，要办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呢大家的支持给我们来说，就至少呢给我们一些的动力哦，非常感谢大家昨天的热烈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我们，即便我们有一些的困难在解决，你们还是呢用最好的态度在对待我们，包容我们啊，真的非常的谢谢。好，我们这个继续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寺，还有市政路往雾峰，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的。忍不住还是要说一句哦，为着我们听众的素质的文化，还有我们昨天捐血朋友的文化的素质，应该是文化素质哈，真的要比个赞，你们真的太棒太棒了。来，这波的密码送给大家，祝福送给大家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发大财哦。

补充一个路况啊，国道三号南下182.3龙井路段有事故哦。国三南下182.3龙井路段有事故，特别注意。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靠近神冈出口外侧有一捆东西，还有台74线西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塞车。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往北，后里往北踏恰。变形金刚，魏如萱的歌。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时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0.1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 26.8 公里过三重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 182.3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深冈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14.6 公里过新埔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72线西向7公里在造桥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台78线西向18公里在园长交流道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5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外路间有布钩绳以及塑胶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8:03，我是真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希望累加。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